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1: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一零七三，一零七三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2: 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时间来到了周三早间的8:07，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惠州博罗电台早安1073。接下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资讯方面都还有哪些热点话题。

来关注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再看到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为 2038.3 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发送这个旅客量为 1.17 亿人次。再关注到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为 6292.7 亿元。再看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是闭幕了，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参与线下的参会。再来看到截至5号19时53分，2026年电影五一档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7.5 亿元。此刻您行驶在哪个路段呢？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了，跟大家说一声新的一天早安。来听到这个五一期间我每天都在听的一首歌曲啊，送给各位。这首歌首发的时候是在5月30号晚上差不多11点左右吧，可能10点11点，我那会儿都准备睡觉了。当我听完这首歌之后，我第一瞬间的感觉就是起来干活吧。来听到这一首歌《燃菠萝》。

时间来到周三早高峰的8:13，此刻我们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1073。刚才这首歌的名字真的就叫做《燃菠萝》。刚才我们听到好听的歌曲，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跟着旋律一起遇见美好的菠萝。虽然说五一假期刚刚过去，但是距离周末不就又近了吗？对不对？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这个五一假期并没有选择出去玩，因为我真的也想错峰旅游，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吧。真的，当你的人生有一次15个小时都堵在路上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再希望假期出去旅游了。所以五一假期如果没有出发的话，不妨我们可以借着平时任意时间，包括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出来玩啊。尤其刚刚听到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听，就是好听到我听了两遍我就已经会唱了。而且呢，评论区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啊，大家讨论说，哎，那个女生唱的那个客家话的部分是菠萝这边的客家话吗？怎么跟我讲的哈嘎哇不一样呢？但确实是很好听啊，你看他的那个词是菠萝十分亮，冒够你还低，是不是？你看光是看这个文字，你马上那个旋律就出现在自己脑海里头了。这首歌我要隆重的给大家推荐一下，是我们菠萝荣梅原创的歌曲《燃菠萝》，在4月30号晚上首发的，上线仅仅一天播放量就突破了10万，而上线2天转发就超过了5000。评论区很多网友就直呼沦陷啦，我要出发，我听完只想出发。而且看完了整个视频的 MV， 你会真的感觉我很向往菠萝。然后我会问自己，我说啊，这是真的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吗？我真的很热爱这个地方。所以刚才您可能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也可以搜索一下我们菠萝荣梅的视频号，我估计可能置顶的就是这个视频链接吧。要是没有置顶的话，我要投诉一下小编。我觉得应该是置顶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燃菠萝的这个，哎，还果然是置顶的。目前为止已经是有6214个转发了。就是听完这首歌曲，看完这个视频的 MV 之后，你会觉得真的是火力全开吧，对不对？你就看完这个视频，听完这首歌之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么美好的清晨，我必须得奋斗一下。Bruce 说哈哈哈，收到，感谢贝贝送来的这一首欢喜就好，刚刚在开车，好熟悉的旋律啊。金哥铁马，我刚刚私信回复你了，我说早上好呀，祝你拥有好心情。确实美好的一天已经开启了，而且今天是假期结束之后的这个工作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好心情，拥有好心情，在一起出发吧。

周三早间的8:21，此刻您关注到的正在直播的惠州博罗电台早安1073，和大家一样我非常的关注啊。哎呀，你看我们荣美号今天也是标题党了，他说最新放假通知，我心想说哎，五一放完了以后什么时候再放呢？果然来了来了，连休三天不调休，什么时候又看到啊？五一小长假已经结束了，打工模式已经正式开启了，今天上班了，不过下一个假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来看到今年端午的假期是6月19号到21号，我看完这个我心想哎，还早着呢。6月19号到21号，整整还有一个半月多月的时间啊。那你想想啊，五一已经过完了，其实你真的会觉得今年这一大半又过完了。然后端午之后的下一个假期就是中秋，9月25到27，再下一个可以放假的，哎，日子就是国庆节了，10月1号到7号，所以我们都好好珍惜吧。提示各位，昨天是立夏的这个节气，立夏之后也意味着春天扫尾了，夏日登场了。立夏之后天气也会逐渐变热起来，饮食宜清淡，注意劳逸结合。而立夏考考各位，是夏天的第几个节气呢？送分题，送分题啊。立夏当然是第几个呢？立夏是夏天之后的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啊。

来看到中医说立夏之后要重视午睡，哎，说到这个话题我怎么有点困了呢？他说午睡是夏天该养成的好习惯，立夏之后气温也逐渐升高了，人体的代谢变快。哎，看到这几个字眼我就心想，这代谢快了是不是我也能瘦一点呢？提示到各位啊，天气变热了，人体代谢变快，心脑血管血液容易供给不足，更加需要重视静养。此外，中医也认为夏气与心气是相通的，传统医学是提倡夏季养心，所以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每天午休啦。午睡的时间建议在下午的一点左右，这是心经循环的循行的这个时间，时长为30分钟为宜。啊，我这个午睡就从来没有30分钟这么短过，除非就不要睡了。提示到各位啊，最晚不要超过下午的3点醒来，因为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段你还没有醒来的话，你就等着晚上的时候一起来唠嗑聊天吧。而这段时间是应该避免劳累的，即使说睡不着也应该要闭目养神，有利于舒缓心血管系统，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由于夏天的白昼时间长，人的睡眠时间可能会缩短。哎，我确实有发现，就是晚上会反反复复的醒来一下，你说什么原因呢？其实也没什么原因，我觉得可能也跟上了年纪有关系。你知道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工作群里头有的时候同事还在聊天，就说：“哎，你怎么还没睡觉呢？”他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他说：“可能上了年纪吧，睡不着了。”没想到啊。没想到啊，说上了年纪睡不着这样的话能出现在我们的口中。

0: 看到嘉恒他说五一假期结束了，终于有空了。嗯，东燕说立夏之后确实是需要注意午睡的，可惜是公司不同意啊。那你就见缝插针打个盹儿呗，不要被老板发现我周五在偷偷的休息。但是我觉得休息好真的很重要，尤其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休息好的就是比如说休假完的同事然后旅游了呀，放假了回来，你就发现好像工作比较有劲儿。但也有一种可能，五一出去玩了一趟回来今天一点劲儿都没有。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26，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惠州博罗电台早安1073。今天早1073的节目很快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接下来8:30之后是由我们主持人小欢接档的节目岁月如歌，在早高峰陪伴你继续出行路上，拥有更多好心情。我们相约在明天，不是周二啊，明天周四不见不散，拜拜。
1: 你问我想要喝什么，我想要呵护你。你问我想要吃什么。

想不出来我喜欢你 Oh my lady lady lady say you like me 想要听我说谎的话我说不爱你你说话的声音比所有的乐器都动听像我这样的男孩都被你迷得彻底我来告诉你一个办法瞬间

天的你怎么那么怪，原来是你长得怪可爱，你说我十分讨厌怎么那么坏，赶紧开始 I don't wanna waste the time，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自己闯了祸，哎呀，反正闯进我的心里不是你的错。Oh damn， 你身边帅哥怎么那么多？能否帮我洗个

0: 闭嘴，我要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

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0000元，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核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1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嗨，小伙伴们，上午好呀！今天是五一假期之后的上班的第一天，想通过107.3这道电波问候到各位小伙伴们，你们还好吗？早上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点困难？坐在这个上班的工位，是不是觉得哎，这心还在假期里？转眼就到了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了，不得不感慨，这假期啊真的过得非常快，好像这一闭眼一睁眼，这假期就溜走了，欢乐的时光总是格外的短暂啊。坏消息就是假期的余额已经彻底清零了，关键是还无法充值。不过没关系，因为下一个假期听说已经在路上了，六月中旬吧，大概端午假期，唉，只能期待端午假期的到来了。而且呢，要提醒各位，这个周六是要上班的，是一个工作日，所以呢，这个玩的时候呢就要尽兴开心，工作的时候就要卖力嘛。收拾好心情，回归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了。那在这儿呢，也要跟大家聊一聊节后天气的变化。节中的时候呢，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趁着那两天，这两三天好的天气出去耍一耍。五一的这个天气总的来说还行吧，虽然也会有下雨的时候，但是呢，老天爷也给了我们这个放晴的时候，让我们出去耍了嘛。虽然耍的那一天我在上班，然后呢，我放假的那天刚好在下雨，可是呢，我也挺满足的了，至少能够做一做自己喜欢的事。那接下来这个天气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各位假期过得怎么样呢？假期的时光总是很短暂的，那无论是你已经收拾好心情了，还是没有收拾好，反正时间是不会等你的。

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一个天气的变化。昨天呢是立夏，有人说这个立夏呀，怎么立夏了还下雨呢？我说说的没错呀，你这不一出门立刻就下雨了吗？立夏嘛，假期的昨天就是最后一天，雷雨呢是上线的，周末的雨势据说呢会转大。根据广东天气的消息，六号呢是今天受到东南气流的影响，广东省的西部市县有分散的阵雨。七号的夜间呢，新的一股冷空气逼近南岭北侧，西北部的市县多云转中雷雨，局部大雨，雷雨时呢伴有局地的这个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的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啊，又是一个强对流天气。具体是怎么样的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六号就是今天，粤西珠三角的西部韶关清远多云见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局部阵雨，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7到30摄氏度之间。七号呢，韶关清远肇庆多云转中雷雨，局部暴雨，那雷雨的时候呢，局地呢是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其余市县呢是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全省的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9到33摄氏度之间。所以呢，虽然是这个有雷雨的天气，但是气温还是蛮高的。那咱们博罗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呢？本周的前期是有雷阵雨，中期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后期有一次较明显的降雨过程。那强对流天气期间的话都是这样，天气变化的非常快，所以呢各位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六到七号呢，我县是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20到29摄氏度。八到九号中雷雨，局部暴雨，22到27摄氏度。十号呢是多云见阴天，局部会有雷阵雨，23到29摄氏度的。再次的提醒各位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了。关注完天气的变化，有人说还是要关注一下心情的变化，因为这个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呢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假期综合症，心还没回来？用什么方式呢？可以用音乐的方式或者是运动的方式调节一下你的小波动的心情吧。

0: 还不错啊。
1: 你跟谁去了？
0: 我觉得有时候玩的时候呢，就是很讲你跟谁一起出发的。还有呢，我终于找到了这个五一期间上班的
2: 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3: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2: 好，太感谢你的懂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3: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4: 涡鹿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5: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
6: 记得轻收哦。
9: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哈佛医学院最新研究显示，在波士顿医院急诊室对比测试中 ，AI 诊断系统初始分诊准确率达67%，远超人类医生的55%和50%。补充完整信息后 ，AI 准确率升至82%，高于人类最高79%。AI 在医疗诊断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来关注国内消息，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一到三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电商交易额增10.5%，电商助力实体经济成效显著。近日，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国00后小将吴怡泽以18-17绝杀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第二位中国冠军选手。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五一档电影。

影票房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超235万场，已超去年五一档期总场次，年度总票房已突破135亿元，影视行业复苏势头强劲。来关注本地消息，五一假期，博罗罗浮山朱明洞景区举办非遗雅集，推出压花、剪纸、扎染、竹编等6大手作体验，古风装扮营造沉浸式文化氛围。假期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文旅融合成效显著。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4: 让人目眩神。
3: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各位好，我是小欢。这今天早上闹钟响起，你是不是挣扎着起床？现在呢，身体已在岗，可是心还在远方。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今天啊，不是周一，是周三哦。而且呢，周六还得上班。想问问你的状态回来了吗？希望整理好心情，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继续出发新的一天。也祝各位今天心情愉快。打工人的假期之后的第一个班，你还好吗？这个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这假期啊，余额已经清零了，而且呢还无法续费。好消息就是下一个假期呢已经在路上啦。这个2026年的端午节假期，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共3天，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下一个假期吧。关注一下假期的这几天，不知道你去哪儿了呢？有没有去电影院里面去看一场电影啊？根据这个某统计数据，截至5月5号21时，就是昨天晚上9点钟，2026年的五一档的票房是达到了7.54亿元。哪部电影是成为了五一档的这个票房冠军呢？就是由郑恺、刘浩存、邱泽日记主演的《消失的人》，在五一档期呢是成为了这个冠军，票房的冠军。那这个五一你去电影院里面看电影了吗？你看的是哪一部呢？我去了，我看的就是这个《消失的人》。这里头的冠军有我贡献的一票呢。

好嘞，那此刻呢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啦。五一过后啊，就会有很多统计的数据，就刚刚说的这个票房的统计，还有什么呢？五一的微信数据报告，微信数据报告。那5月5号呢，微信的官方账号微信派发布了2026年五一的微信数据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全国消费热力 TOP5的城市，消费热力啊。来看看啊，是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微信搜索热门景点啊，前三的是天安门广场、橘子洲头、万岁山武侠城。五一很旺

0: 五一，你是去海边了，还是去买房了？
1: 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0000元，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

0: 合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一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你带
4: 来 FM107.3 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5: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啊，五一假期之后的首个工作日，打工人们集体上演什么呢？灵魂滞留假期，身体强行开机，这样的一个复工大戏。你会觉得疲惫跟交织跟期待交织成了这个节后综合症的独特风景线。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注意力涣散、失眠、头晕等等症状高频出现。工位就像刑场，闹钟是噩梦的开关等等自嘲的一个刷屏社交平台。心理层面呢，表现为假期戒断反应。网友调侃，哎，这假期真的很短啊，工作日很长啊。很多人面对堆积的这个工作会产生一种窒息感，而且害怕上班啊，一拖二带娃，手忙脚乱。少数的呢会通过一些仪式感，就比如说晨间的锻炼啊，又或者是做早餐整理工位，快速的重建秩序。哎，还有一个务实型的是怎么样呢？就说哎，该上班上班吧，没多大影响啊。那你呢？打工人的第一天，节后上班第一天，你还好吗？

小智他说，小欢五一假期也没去哪儿，就是跟同学朋友还有亲戚聚会聚会又聚会，吃了喝喝了玩儿，那也是开心的嘛。我觉得有些时候假期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就开心就可以了。他说我非常的想去看谢娜的这个演唱会，但可惜啊5、6号根本去不了一点。是的，谢娜的这个演唱会在成都举办的快乐万岁我们的青春故人演唱会，据说呢这两场的上座率是达到100%啊。现场的话是座无虚实，创下了非歌手领域票房现象级的记录。据说呢演唱会呢是一共开了1.5万个座位，门票呢是开售就卖完了。现场跟看台昨天啊是密密麻麻的，没有空位，连边角位置都坐满了。然后呢观众呢主要是80和90后的群体。在现场的话，荧光灯海覆盖了全场，多首歌曲引发了万人大合唱，抢票的热度跟供需失衡啊。可以说是人气爆棚了。演唱会呢是复刻了快乐大本营的一个经典场景，全场合唱了这个主题曲快乐你懂的，穿插快本的名场面，触发了80、90后的一个青春回忆杀。如果你有去昨天有去看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在现场来分享一下吧。没去看的一些朋友也没关系，那我们就现在一起来听一听吧。

嗨，欢迎回来。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这节后上班啊，真的身体已经在岗了，可是心呢还在远方，诗和远方。怎么样来调节自己的这个心情呢？怎么样来让这个节后上班能够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的轨道？假期过完回归工位啊，很多人会有节后综合症，提不起精神，不想干活，心里还恋着假期的悠闲，这都太正常啦。首先呢，寿星不硬扛，不用一上班就给自己的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可以先从简单轻松的小事儿做起，慢慢的进入工作状态，给情绪一个缓冲期呀。还有呢，就是尽快的回归这种规律的作息，不要再熬夜刷手机啦，因为呢晚上熬夜了，早上可起不来了。哎，然后呢可以早睡早起，把假期紊乱的生物钟调回来，人精神好啦，心情自然就顺了。还有呢，可以给自己找点小期待，不用盼大假期，日常呢给自己安排一些小美好，比如说一杯喜欢的茶饮。你喜欢的是哪个茶饮？是什么姓的？还是习什么的？然后呢，散散步，然后下班的时候逛逛街边的小店，用小喜欢来冲淡上班的那种疲惫感。然后还可以心态放平和，接受假期啊已经结束的事实，不用再纠结，不用再想这假期怎么过得这么快。这一闭眼一睁眼假期就过去了，不用再纠结了。还有呢，工作认真干，生活好好过，把假期的轻松心态

带到平常的每一天里头。是啊，你看咱们没有这个完整的五天假期的人就没有这种过渡期嘛，不需要过渡期的，因为假期里上班了，他都没有存在说五天都玩得很嗨的这种状态，所以呢一下子说上班上班就上班嘛，不存在这个假期综合症，多好。

好嘞，此刻呢，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假期第一天上班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是一下子就能够进入到正常的这个工作当中，还是说人在工位上，身在工位上，心还有你的魂儿还在假期里？欢迎您通过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

0: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1: 有几位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面留言，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了这个假期上班的心情呢。假期之后上班的第一天，小乐说，我还好吧，因为昨天开始我就已经把自己的心调整好了，是不断的暗示明天要上班了，明天要上班了，是这样吗？还有人说这个今天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今天是上班第一天，不用急啊，再上33天的班又要放假了，小欢好开心啊。6月19到6月21号放3天假，不调休，端午假期又要来了。虽然这五一假期刚过去，这端午节假期又要来了呀。

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期的第一个工作日，先来关注一下刚刚收官的五一假期，人流和消费双双创下了新高，折射出了中国经济的旺盛活力。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的五天，全社会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25亿人，日均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4%，创历史同期的最高纪录。其中的话，铁路、公路、民航、水路出行全面火爆。5月5号返程当天的话，仅公路出行就达到了2.64亿人次，铁路呢是发送旅客23万人次，而文旅消费呢是同样亮眼的，北京全市接待游客近19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呢是220亿元。四川接待游客超3600万人次，总收入是突破了240亿元。五一的电影档票房也是超过了7.5亿人次，同比小幅增长。文化市场持续升温，这个假期啊，出行热、消费热、文旅热，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复苏的双动主角了。来关注一下大家关心的天气。假期里面全国大部分的地方呢就是舒适晴暖舒适的，不过呢有地方提前出到了初夏的尝到了初夏的感觉。从今天开始啊，天气呢将会迎来明显的转折，冷空气呢是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了，气温陆续下滑。今天西北、华北、东北率先降温，7到8

南方也将会加入降温的行列。江南、华南多地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此轮降温的过程当中，华北、东北到江南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到12摄氏度，内蒙古的中部局地降温幅度甚至超13摄氏度。节后冷暖切换明显，早晚的温差拉大，提醒大家及时的增添衣物，出门携带雨具，注意防风保暖，平安度过天气的转折期啦。那我们这边呢，是不是这种强对流的这种天气，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出太阳，所以呢各位出门之前啊，一定要提前关注好天气的变化。

9:45，欢迎您继续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视频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了。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4: 让人目眩神。
3: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5: 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0,000元，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核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1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

曾诗的一首歌，来自路虎的一首《就当搁浅是靠岸》。就当这次假期的结束是期待下次假期的开始。是的，五一假期很快就过完了，那今天是第一个工作日，不得不感慨这假期过得呀真的是很快，好像这一闭眼一睁眼悄悄的就溜走了，这假期就过完了。欢乐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然后欢乐的节目呢也是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已经临近尾声了，而假期的余额呢也已经彻底清零了，然后呢我们只能收拾心情继续出发，也期待下一个美好假期的到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岁月如歌，我是小花，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石湾铁厂村三产融合会新景，千年古村换新颜；人工智能将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个税汇算可抵扣3600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石湾镇铁厂村入选第三批省级百千万工程典型村。这个始建于宋代的千年古村，以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为契机，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提升、三产融合发展与传统文化活化传承，在产兴、景美、民富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走进铁厂村，改造后的街道整齐干净，农房外立面焕然一新，小巧精致的醒狮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的新去处，处处彰显着乡村发展的蓬勃活力。2024年以来，该村重点升级村道，改造农房外立面，提升公共空间，系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截至目前，全村220栋农房外立面微改造完成 98%， 累计完成村域巷道硬底化约5公里。此外，醒狮文化广场、四前路口袋公园相继建成投用，让村民实现了出门见景、推窗见绿。商户姚恋彪：
3: 就像对面那个房子那样，就它之前是那个红砖外墙的，就看起来就比较破烂，而且它的电线啊都是什么线都放在一起，就比较很乱的那种。有一些外来的人，他过来这边买东西，他都会觉得变化很大嘛，他有些就认不出来嘛，就外观上面就是明显很大。
2: 地处县域副中心核心区域的铁厂村，逐步构建起农业稳基、工业强村三产融合的多元发展体系。作为广东省一村一品丝苗米特色村，该村水稻种植面积达5600亩，通过稻黍轮作模式有效释放土地效益，与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深度合作，各村民小组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让村民实现了抱团发展、降本增收。在工业方面，村集体投入4200万元建成2.6万平方米高标准厂房，每年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益超300万元，成为集体经济的核心支柱。此外，铁厂村通过道路升级、立面改造等工程优化营商环境，同步推进农贸市场提质升级，完善商业配套，大力激活第三产业活力。石湾镇铁厂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邹伟顿：
4: 我们在农业方面就党支部牵头成立小组级的那个农民合作社，统一耕作，共同共享资源，合作成立后，我们村民的每亩地都增收200多元。第二个，三产业升值改造，改造之后店铺的空置率从空置15%降到现在下降到3%。
2: 产业筑基，文化筑魂。走进石湾中学训练场，邹氏醒狮传承人邹日全正带着学生们练习50动作，一招一式尽显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作为始建于宋代的古村，铁厂村拥有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本土

0: 有传统文化，邹氏醒狮更是当地极具特色的县级非遗项目。近年来，村里深挖醒狮文化内涵，建成醒狮文化广场，同时积极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在幼儿园、中小学开展公益醒狮培训。邹氏醒狮传承人邹日全：
1: 要推广传统文化，要进校园，开始这个培训班，公益事业都免费。有我们铁匠周氏，我们的都有省十一队，都我们都有，再加上我们都拿了全省人，很早的以前都有的省十一队了。我爷辈的有麒麟，有凤。
0: 此外，铁厂村还与暨南大学开展校地合作，计划依托村内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特色宜居生活街区，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真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全媒体记者陈思华、王静报道。近日，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旨在一体推进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和应用创新，系统构建智能时代的教育体系。其中提出，我国启动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人工智能将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3月21号起至6月30号，年度个税汇算无需预约，纳税人可随时办理。填报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可按3600元标准定额扣除。需注意，取得的资格证书需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范围内，且应在取得证书的当年申报扣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5: 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哈佛医学院最新研究显示，在波士顿医院急诊室对比测试中 ，AI 诊断系统初始分诊准确率达67%，远超人类医生的55%和50%。补充完整信息后 ，AI 准确率升至82%，高于人类最高79%。AI 在医疗诊断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来关注国内消息，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一到三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电商交易额增10.5%，电商助力实体经济成效显著。近日，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国00后小将吴怡泽以18-17绝杀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第二位中国冠军选手。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超235万场，已超去年五一档期总场次，年度总票房已突破135亿元，影视行业复苏势头强劲。来关注本地消息，五一假期，博罗罗浮山著名洞景区举办非遗雅集，推出压花、剪纸、扎染、竹编等6大手作体验，古风装扮营造沉浸式文化氛围，假期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文旅融合成效显著。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眼。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结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你好，欢迎你在此刻继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关注高质量发展阳新机械，20余年专精特新，铸就行业口碑。位于我县太美镇的惠州市阳新塑胶机械有限公司，深耕铸塑机械领域20余年，凭借精准的市场定位，持续的技术创新，从最初专注小型铸塑机生产，如今发展成为集研产销于一体的专业铸塑机械生产商，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走进阳新公司的生产车间，各类铸塑机整齐有序排列，技术人员正在调试一台大型多色铸塑机。这台设备啊，是专门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研发的铸塑机，可精准完成双色、三色车灯的一体成型，能完全适配当下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需求。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惠州市阳新塑胶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小阳的介绍。
5: 我们未来双色多色物料铸塑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有望往前冲进前三。我们是以秩序领先，以秩序引领未来，前后再来发展做大做强，带着我们的团队在这个行业里当中研发好的产品，能够为客户服务。
4: 据了解，阳新公司创立于2001年，于2011年正式搬迁至我县太美镇，从最初专注小型铸塑机生产，逐步拓展至中型、大型铸塑机领域，产品涵盖电木铸塑机、梁板式铸塑机、双色、多色铸塑机等多个品类，精准适配汽车、新能源、3C 等多个领域的市场需求。目前年销量约400台，年产值达1亿元，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口碑。该企业始终将技术研发放在首位，已累计拥有20余项专利，为产品创新和技术领先提供了坚实保障。作为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阳新将继续以技术领先为核心，深耕铸塑机械细分领域，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5: 主要是适应于现在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它那个车灯两个颜色，有的贯穿是尾灯三个颜色，就用这个机器通过它的转盘水平对射这样的一个原理，我们把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车灯把它做好，服务这个领域的
4: 机械。20余年专精特新，铸就行业口碑。感谢你的关注和收听，更多三农机械20余年专精特新，铸就行业口碑。感谢你的关注和收听，更多三农资讯，更多乡村振兴内容，欢迎继续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2: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1: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2: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1: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3: 当然要做，
2: 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1: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啊。懂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1: 好，太感谢你的懂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2: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1: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

0: 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态共守护。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哈佛医学院最新研究显示，在波士顿医院急诊室对比测试中 ，AI 诊断系统初始分诊准确率达67%，远超人类医生的55%和50%。补充完整信息后 ，AI 准确率升至82%，高于人类最高79%。AI 在医疗诊断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来关注国内消息，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一到三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电商交易额增10.5%，电商助力实体经济成效显著。近日，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国00后小将吴怡泽以18-17绝杀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第二位中国冠军选手。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超235万场，已超去年五一档期总场次，年度总票房已突破135亿元，影视行业复苏势头强劲。来关注本地消息，五一假期，博罗罗浮山著名洞景区举办非遗雅集，推出压花、剪纸、扎染、竹编等6大手作体验，古风装扮营造沉浸式文化氛围，假期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文旅融合成效显著。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续追着太阳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都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1: 北京时间午间12:37，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我是这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博罗拥堵道路当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桥西四路东向西方向人民路附近当前是有缓行139米，文广二路南向北商业中街附近缓行117米，平安隧道南向北当前有缓行的情况，缓行长度是362米，另外双阳大道东向西有缓行83米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将目光转向城区这边，来关注到惠城区主要的路况信息。那么当前惠城区的环桥路东向西，从桥冠南路到桥兴路有125米拥堵，缓行236米。甲子路东向西，仲恺五路附近有拥堵138米。惠龙东路南向北，三环东二街附近当前是缓行65米的。河坑路的西向东，当前有缓行126米的路段，东湖六街南向北东湖中路附近缓行59米，以及演达四路的东向西方向演达大道附近缓行105米，三星环路的北向南三星南路附近缓行120米，罗子湖二路西向北当前是有缓行192米的。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全楼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3: 春季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4: 1073听天气。
1: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1073听天气，我们来了解惠州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7度，多云天气。今天的相对湿度是81%，风向是吹2级的东风，紫外线指数较弱。那么当前路德的户外实时温度在24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到惠州主要地区的天气预报：博罗多云，21到27度；惠城多云，21到27度；惠阳多云，22到27度；惠东多云，21到27度；龙门小雨，19到24度。再来关注惠州周边市县天气预报：东莞多云，22到29度；深圳小雨，21到28度；河源多云，22到29度；香港多云，23到26度；汕尾多云，22到25度；广州多云，22到29度；中山多云，23到28度；澳门多云，23到26度；珠海多云，23到27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九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杯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两点，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地掀起一片春意盎然的唯美。回到罗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五矿哈施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食，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七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摩罗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地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 FM 107.3 博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安静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

0: 点啦，我吃饱啦，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全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 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光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

0: 感受美好的心，
1: 只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Manta 来自 Manta 的一首单曲叫自在书。Manta 呢是一个虚拟的偶像男团。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们在2026年4月下旬推出的第18支单曲，不仅是一次音乐上的发布，同时也是一场席卷社交媒体的青年文化现象。这首歌以自由节拍和自由变奏为核心概念，精准地捕捉了当代青年渴望挣脱外部规训、追寻内心节奏的普遍的情绪，也完成了一次从视觉到听觉的这种美学的表达。虽然是虚拟的偶像男团，但不得不说，单听声音的话，真的会觉得就是非常的有这种青春感啊，真的很像我们年少的时候会喜欢的那种阳光男大的这种嗓音。所以这时段也把这首歌曲推荐给你。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我是林子，和你一起在午间分享好音乐。当然，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也欢迎你通过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跟我推荐你喜欢的音乐。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0: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1: 北京时间午间14:02，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我是这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此刻博罗的路况消息。当前福昆县的西向东在广善路附近有出现195米的拥堵，另外还有缓行38米。来关注到罗阳一路北向南这边，同样也出现了缓行的路段，缓行长度在54米左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城区方面的主要路况信息。城区的合唱西三路西向东，从平南路到上横岭路有173米拥堵，缓行13米。东江东路东向西，从演达大道到聚贤大道有61米的拥堵。另外，合唱六路的南向北汇丰一路附近有缓行140米。东兴一路西向东，长湖西路附近拥堵116米。麦地东一路东向西，从花边南路到黄田港路缓行146米。演达四路东向西，演达大道附近当前是有缓行52米的。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107.3 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来杯茶。
4: 没有。
3: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4: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快讯。俄罗斯国防部宣布，根据普京总统决定，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自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表示欢迎，呼吁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公正可持续和平。俄外交部通报，俄外长拉夫罗夫5月5号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萨尼通电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双方强调放弃武力解决企图，呼吁所有相关方齐心协力达成长期稳定调解，确保波斯湾各国合法安全利益及航行自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地区与国际重大局势深入交换意见。此次会谈正值美伊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印尼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61%，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4.87%，显示出该国经济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仍保持较强增长动能。下面关注国内快讯。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5一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同比增长7.6%，演出消费同比增长17.6%，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中国人民银行5月6号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全额满足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日，央行还开展3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净回笼5000亿元。5月7号20时11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

0: 成功将遥感30号08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5月6号，体坛晨报报道，中国男乒在乒乓球世锦赛中顺利晋级16强，中国男子冰球队在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组甲级 B 组中夺得亚军，创历史最佳战绩，多项国际赛事捷报频传，为社会注入信心。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2: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9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杯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2点，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地掀起一片春意盎然的唯美。回到罗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武矿哈施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式，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7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博罗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地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 FM107.3 博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来自严仁中的一首新单曲《新鲜感》，全新的慢版 R&B 风格，这种感觉延续了标志性的严仁中式的情歌风格哈。这首歌通过细腻的日常的生活场景去描摹，也探讨了亲密关系当中从热烈到平淡的心路历程，当中不乏有一些遗憾感在里面，但其实也是一种还蛮趋向于成熟的情感观的。其实听很多朋友会在聊，就是说其实两个人不管一开始如何的这种如胶似漆，可能在漫长的生活当中最后都会趋向于平淡一些。但是我刚好最近看了就妻子的浪漫旅行哈，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像秦昊跟伊能静那样，就是已经在一起十几年了，然后两个人依旧是能够就根据这个生活当中一些琐碎日常的事情说个不停，同时还能够聊到一起，能够笑到一起，我觉得还是蛮不错蛮稳定的一种关系的哈。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午间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我是林子。在很多事情当中要保持新鲜感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包括对工作也是哈，对爱人也是对于自己的爱好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疲倦期。那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是能够让你一直保持这种新鲜感的呢？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通过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来留言聊一聊。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Lady Gaga 的一首单曲 Shape of a Woman。 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新单曲啊，目前来说关于它的相关的介绍其实在网上看到也不是很多，但这首歌曲从 Lady Gaga 的演唱和整个的曲风来听的话，它其实就是延续了它一贯的这种歌曲当中的艺术和讨论的深度，聚焦女性形态，不仅是物理的、躯体的或者是生理特征上的，也涵盖了精神、情感和社会角色这样的一个存在。然后在这首整首歌曲方面，它其实也是跟最近在热映的一部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第二部有关的，也是电影当中的一首片尾曲哈。那目前来说呢，如果说大家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也可以来留言告诉我。同时如果你看了这部电影，我相信应该对片尾的这首歌曲会有一些印象了，因为确实单单从一首音乐作品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会是所有喜欢 Lady Gaga 的人会喜欢的曲风。不过这部电影的话，其实目前来说从影评上来看好像存在着蛮多争议的，因为它是时隔了挺多年才拍的第二部，然后其实大家会觉得说现在再来拍这种时尚话题的片子的话，它比起之前在表达上或者在时尚度上可能没有那么的引人注意，甚至是没有那么的有前卫和时尚的态度。可是我还没有看，所以也不知道怎么说。我记得穿 Prada 的女王第一部推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应该还在上学哈，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对于安妮海瑟薇啊。然后第二部呢，目前还没有关注到，如果有看过的话，欢迎你来跟我一起聊一聊。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们继续在午间一起分享好音乐。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分享你喜欢的歌曲。

0: 拜。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听有呼吸的

音乐正当时，在午间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 Chris James 的 Miss You Like Hell， 这首歌曲是新单曲哈。当他想起来的时候，瞬间我觉得好像扫去了近几日的阴霾。其实在前几天的五一假期当中，可以说天气不算是很给力的，除了5月1号第一天之外，其他时候基本上都是这种阴雨绵绵的天气啊，也破坏了很多人的出行的计划。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时候我很喜欢看一些旅游的 vlog， 或者是再听一听这样的一些歌曲，就好像在音乐当中我们就已经去到了一个洒满阳光的海滩边一样，听起来很清爽，同时它也会随着这种立夏节气的到来带来一种属于夏日的活力感。这时段也把这首 Miss You Like Hell 推荐给你，这里是音乐正当时，继续一起分享好音乐。时间来到了14:26，这时段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一起来听听来自薛之谦的一首单曲《人字拖》。感谢关注和收听本期的音乐正当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一起分享好音乐，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0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3: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

0: 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1: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0: 切，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啊，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1: 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2: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1: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2: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1: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2: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4: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5: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6: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7: 我是亮亮，大家好。现在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8: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7: 我是荔枝，
9: 我是小雪，
10: 大家好，我是小欢，
11: 你好，我是林乐。
6: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哈佛医学院最新研究显示，在波士顿医院急诊室对比测试中 ，AI 诊断系统初始分诊准确率达67%，远超人类医生的55%和50%。补充完整信息后 ，AI 准确率升至82%，高于人类最高79%。AI 在医疗诊断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来关注国内消息，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一到三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电商交易额增10.5%，电商助力实体经济成效显著。近日，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国00后小将吴怡泽以18-17绝杀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第二位中国冠军选手。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超235万场，已超去年五一档期总场次，年度总票房已突破135亿元，影视行业复苏势头强劲。来关注本地消息，五一假期，博罗罗浮山著名洞景区举办非遗雅集，推出压花、剪纸、扎染、竹编等6大手作体验，古风装扮营造沉浸式文化氛围，假期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文旅融合成效显著。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It's gonna hurt.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

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0: 下午好，各位，我是林乐，这时间和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博罗本地方面的最新天气变化。今天午后两点钟，博罗县气象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博罗县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气温24到20

0: 17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80%。再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惠州城区方面的天气变化。今天午后2点，惠州气象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显示，下午2点到下午5点，惠州市区阴天见多云，气温24到26摄氏度，偏南风1到3级，相对湿度65%到75%。今天下午的5点到今天晚间的8点，惠州市区阴天见多云，气温23到25摄氏度，东南风1到3级，相对湿度65%到75%。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惠州接下来这一周的天气趋势的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惠州是阴天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左右。7号惠州阴天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1到29摄氏度。8号惠州中雷雨，局部暴雨，局地伴有6到8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23到27摄氏度。9号惠州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22到26摄氏度。展望到10到12号，惠州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21到30摄氏度。提示到各位，目前惠州正处于强对流和强降水的多发季节，要注意防范局地强对流和强降水及其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沿海和近海海面风力较大，滨海和海岛旅游、海上交通作业一定要注意，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雨雾时能见度较低，道路湿滑，提醒到各位更加注意行车的安全了。感谢你关注这一小节的1073听天气，我是林乐，稍后继续为你带来的是乐享家，稍后见。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0: 稍后即将播出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你即将听到以下的新闻。惠州已发放两批共453张人才房票，发放面额共1683万元。人才房票申请持续火热，相关的规则你需要留意一下。正在考虑在惠州购房的人才们要特别留意。那么这么多的房票已经发放了，说不定呢还是有受益于你的哈。所以稍后我们即将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购房优惠啊，房票的使用这样的相关的内容。好，那五一假期呢已经结束了。那五一假期咱们惠州各地也是不打烊，项目的攻坚和企业的生产也是一片的热火朝天的景象。那稍后呢即将跟你来了解一下惠州的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取得了哪些新的进展，企业又是如何展现惠州制造的硬实力，这背后的奋斗故事关乎我们城市的发展，也可能影响到你的生活，稍后一起来聊一聊。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

欢迎来到5月6号星期三为你带来的乐享家乐享惠州。你好，我是林乐啊。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大伙儿去哪玩了呢？别人的五一是在休假游玩，而惠州的这个五一呢，是项目不停工，企业不停产，全城是热火朝天的景象。从核电工地到石化园区，从车间产线到建设的现场，大家都以奔跑的姿态在抢工期和抢订单和冲目标，用实干诠释着劳动最光荣，这才是假期当中最动人的风景。先来说说重大项目的攻坚，关键节点的接连的突破。像5月3号的时候，中广核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是顺利的完成了首次的装料，正式的从工程建设转向了待核调试，距离投产呢又近了一大步。这也是大湾区能源保障的重大进展，也是惠州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在惠州新材料产业园热电冷联产项目呢，也是同样的火力全开，有100多名的建设者坚守岗位，运输车呢也是往来穿梭，工地上呢是一天一个样，初具雏形，进展迅猛，为园区后续的企业投产提供了坚实的能源保障。再说说企业生产冲刺方面，目前呢各个车间呢也是在五一假期当中是机器轰鸣，订单也是非常的满啊。像大亚湾石化区众凯电子信息，包括博罗的高端制造，一大批的龙头企业，专星特新小巨人都是开足了马力。尤其呢借着粤 BA 还有粤超赛事的这波热潮，惠州造体育用品也非常的火爆。像博罗的石湾翼龙体育作为国内反区公投的这个头部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啊，产品呢登上了世界级的赛场，五一假期呢坚持生产保交付，展现了硬核的实力。惠城高新区产业园也是抱团发展产业的这个链条啊，大家都是上下游都是协作的，就近配套，包括呢错峰生产都是有人性化的安排，在全力以赴来保订单的责任这个交付啊。产业的集聚效应呢也在持续的释放当中哈，所以五一不休假啊，大家呢也不是蛮干，而是抢机遇、抢工期和抢市场。咱们惠州能够保持经济的稳健增长啊，我们一季度的 GDP 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增长了 4.5%， 其实靠的也正是这种日夜兼程和真抓实干的劲头。那项目抢进度方面呢，企业抢订单包括园区的抢活力啊，背后呢其实是全市上下冲刺万亿 GDP 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所以在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当中，我们在惠州能够感受到工地有声音，车间有劲儿，发展有量，这就是现在的惠州，后劲儿十足，未来可期。这可谓是五一不休斗志昂，项目生产两头忙，核电新材料齐发力，惠州制造美名扬，奔跑姿态抢发展，实干兴城谱新章，奋斗绘就好光景，湾区新城势如虹。

0: 好，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在昨天的时候呢，惠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宇航是到惠城区调研了五一期间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充分用好用足各项支持政策，促进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昨天呢，陈宇航先后来到了中海甲三号院以及龙生陆江花园的项目现场，深入小区的销售中心和样板间，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人才房票、期房入户等新政策的落实情况，仔细询问项目规划建设、户型设计特色、周边设施配套、假期市场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要充分用好五一假期的销售旺季，加大营销和推介力度，激发房地产市场的消费活力，叮嘱企业要严把工程安全关和质量关，持续优化产品供给，进一步提升社区配套与物业服务水平，不断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居住需求。陈宇航在昨天的调研当中还强调，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事关经济社会大局，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创新工作举措，进一步完善政策工具箱，精准对接企业和市场需求，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全链条推进好房子建设，打造更多市销对路产品，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齐抓共管，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加强市场监测分析，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持续扩大政策实施效果，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根据了解，为了进一步的强化人才引入留用，包括安居保障，实现人才集聚和楼市稳控双向发力，近期呢，惠州相继出台了关于发放人才房票支持各类人才在惠发展的通知，惠州市商品住宅房屋入户登记业务办理工作指引，打出了系列政策组合拳，为人才安居赋能。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的前四天，全市142个新建商品房项目来访和认购实现同比环比的双增长，其中日均住宅认购 150.5 套，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5.9%， 较今年的四月份日均水平大幅上涨了 153.8%，人才房票成交源已达到138套，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FM 107.3，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这节的乐享家乐享惠州，你即将听到惠州五所高中纳入东莞跨市招生计划，为东莞考生提供1350个学位，其中呢含270个公费生名额。家中呢有中考考生的东莞家长要注意了，惠州这些优质高中的加入为孩子升学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稍后详细跟你来解读一下。

稍后还即将听到惠州出台了20项举措来护航个体经济。那么这20项举措如何来为个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呢？在这里面还探索出大企帮小店的模式，畅通了各转企的一些通道。详细内容这一节和你一起来了解。好，我们来首先说一说各位街坊啊，应该说非常关注的啊，今天我们很多的一些同事也在聊的这样的一条民生新闻啊，这也算是咱们惠州和东莞教育圈传来的重磅的消息了啊。管惠教育协同呢，应该说迈出了很关键的一步，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刚说了，惠州的五所民办高中挺进了东莞招生的范围，那有1350个学位，加上270个公费名额，东莞公布了今年高中的招生计划。那么咱们惠州五所优质的民办高中正式呢纳入到了这一次的跨市招生当中。你要知道，一口气咱们惠州是拿出了1350个高中学位，其中有公费生270个，占到外市公费生总数超过60%啊，所以说这是一个绝对的主力了。

咱们惠州面向啊咱们东莞来招生的这些学校有哪些学校呢？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啊。这五所学校呢就包括了博罗东江博雅、博罗泰雅实验、博罗荣成高级、博罗京师汇成、大亚湾的外语实验。对比去年的变化啊，应该说非常的大啊，因为去年的话呢，只有两所学校400个学位啊，还只有补录阶段才开放。那么今年呢，直接扩容到五所1350个学位，增幅呢是超过了200%的，而且呢，首次大规模的投放了公费生的名额。所以说呢，这里面其实是有几个方面我们要去看到的。第一个，你看啊，我们惠州的高中面向东莞来招生，其实这是我们刚刚在前面说到了莞惠深度融成的很标志性的一个动作。东莞的学位紧张，而惠州优质的民办学校的这个资源还很充足的，那两地打通招生本质上呢就是教育资源跨市优化的一个配置，它能够缓解咱们隔壁城市东莞升学的压力，又让咱们惠州的优质教育品牌能够走出去，其实这是一个双赢的一个事情。第二个，对东莞考生是一个重大的利好。你要知道啊，因为我们博罗这边靠这个东莞对吧，部分的一些地方还很近的对吧，过一个桥就到了对吧，很临近啊，很多的一些东莞的街坊他也是住在啊，咱们惠州博罗是吧，石湾圆洲这边啊。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啊，有1350个优质的学位，270个低学费的公费名额，那可以说对东莞的考生来说，他升学的选择更多了，压力会更小一些。那对于咱们惠州的教育品牌来说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认可。五所学校全部都是审批规范的，而且质量呢大家都是有口碑的，非常稳定的优质民办的学校，能够成为东莞跨市招生的主力，其实也说明咱们惠州教育的口碑包括管理水平得到了对吧，隔壁城市东莞的官方的和市场的双重认可。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背后其实是大湾区教育未来一体化的一个大势所趋，从交通的互通，包括产业的互补，到现在的学位的互认，它的这种资源共享，哎，你想想，惠州跟东莞的联系将会是越来越紧密，所以未来同城化的红利也会持续的释放。所以今天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也在朋友圈转发这样的一条消息啊，惠州五所民办高中挺进东莞招生1350个学位，加270个公费名额。这可谓是莞惠教育开新篇，五校跨市招新生，1350位，公费270名，资源均衡，惠学子双城协同向共赢，湾区荣成步子稳，升学路上更光明。稍后回来接着聊吧。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个体工商户是市场经济的毛细血管，对于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意义重大。而截至到今年的四月末，惠州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到52万户，占全市经营主体总量的58%。为助力个体经济蓬勃发展，惠州近日出台了促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20条重要举措清单，从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分型培育等5大维度发力，畅通各转企通道，为个体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详细内容请留意这节为你带来的乐享家乐享惠州。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0: 好，继续回到乐享家乐享惠州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你身旁的声音搭子林乐。出行路上让我们一起用唠嗑的方式一起来关心关注我们所在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化。今天的各大媒体都在报这样的一条资讯啊，说惠州呢出台了这样的一个超大的政策礼包，促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的20条举措。那么这里面呢，从办证融资包括转型到品牌的保护，整个链条都得全方位的护航。目标呢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在咱们惠州经营的个体户们能够做好生意，放心做大，轻松升级。来给大家盘一盘啊，目前呢咱们惠州的个体户你知道有多少吗？就是在咱们惠州经营的个体户，你猜一猜大概是由什么样的一个体量呢？来告诉大家啊，咱们惠州的个体户已经超过了52万户，占到全市经营主体的近60%。所以说呢，在咱们惠州的个体户们，他们做的生意好不好，对吧？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其实就是咱们惠州的就业、民生和烟火气的毛细血管，各位同意吗？那么以前呢，咱们都知道个体户他想要做大啊，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就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办证挺烦的，对吧？各种要交的材料，各种要验资的一些东西。另外一个就是融资难的一个问题啊，第三个就是转型很慢，对吧？还有一个风险大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说各大媒体爆出的惠州二十条的新政呢，其实就是专门来破解各位个体户们最大的痛点啊，让这些小店儿它能够有奔头，让创业有劲头，让发展有盼头。我们来根据呢这样的这个新闻资讯啊，我们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它呢是从几个方面啊来进行优化的。首先第一个大点叫做营商环境的一个优化。那审批会更快，执法会更柔和一些啊。那么具体我们来说一说，首先呢是 AI 加入到智慧审批当中，线上线下一体办，所以呢少跑腿，零跑动。柔性执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轻的啊，轻的啊，一些违规的啊，他呢会以一个容错机制的方式，对吧，会告知你啊。然后呢信用的修复的话呢是一天能够办结啊。另外呢清理一些违规收费啊，降费啊，减负啊，直接到账啊，啊这样的一些举措啊，这是优化一个营商环境啊。另外一个叫做精准分型培育啊，怎么分型呢？它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它这个分类来进行帮扶啊，大企帮小店，龙头带小微，抱团来发展，集群来做强。推广呢，星火贷、月置贷、知识产权质押贷 啊，所以贷款来说呢会更加的容易一些，成本会更低一些啊。另外呢还提到了说培育名特优先示范户，标杆引领，以点带面。好，这是说在培育方面会精准去分型，看你目前的一个状态啊，究竟呢是属于哪一类的帮扶的，生存型的，成长型的，发展型的啊。好，另外呢说到了一个个转企的这个通道，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那么这一次呢也是新政当中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个体户我要转企业啊。那个体户转企业，大家呢以前可能说我想都不敢想啊，对吧？但现在呢是前所未有的方便啊，现在推广的是个转企一件事，直接变更登记就可以了，不用先注销再新设啊，一次就能够办成。它允许延续你原来的字号，原来的社会的统一的信用代码，也就是说你这个品牌啊，这样一个举措就延续你的原字号还有呢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这背后其实就是你的品牌是没有断档的，你的老客户不会因为说你要注销然后再重新设立不认识你了，你的老客户不会丢啊。另外原有的许可证包括年报的一些信息它也能够无缝的衔接上去。

所以你的权益是有保障的啊。另外里面还提到一个各县区要建各转企的动态培育库，优质的商户要重点辅导全程去护航。所以说这个各转企的这个通道啊，一步升级啊，不需要太折腾，而且呢也能够让你的品牌稳住，你的老客户不会丢啊。另外呢里面强调了一个叫做强赋能加优服务啊。我们说现在其实我们说优化营商环境之后，我们还要提的一点就是优化营商服务，对吧？我们说产业企业背后，我们说服务对于政府来说一定是要跟上的，才能把这个企业把这个产业留住在你这座城市啊。所以知识产权的一个护航方面呢，在赋能方面也给到了一些，比如说商标啊、专利啊、字号啊，啊全保护，不怕被仿冒。另外呢还会提供一些服务，服务方面包括一些优质的一些免费的培训，包括计量的一些检定的免征费用啊，所以说是叫做提质不提价啊。另外呢支持入驻电商，建一个共享的直播间，线上和线下能够一起赚钱啊。另外还有三级联动的服务啊，包括我们现在是吧，在好多地方我们看到大的广告屏都在讲的，就是咱们惠州要提高惠民速办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对吧？惠民速办的这个入口也会更加的清晰，会定期的有一些座谈去了解一下啊，各个小企业，对吧？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难题？那么我们说很多时候啊，这个事儿难办是因为怎么样？我们有句话叫做没找对人，对不对？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啊，政策找人，服务上门。现在我们说我们政府的这种服务啊，对于企业来说，他要做到这一点，就是不需要你来找我，而是我作为是吧？给你提供这个地方经营权的啊，这样的一个地方政府，我要做优这个服务，我的政策就是我要反而上门去找你，我要上门给你提供服务，让你好好的在我们这座城市经营下去。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把服务做到位，把小的企业也要留住，对吧？把这些企业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一个作用啊，因为呢我们说个体户他关心的是什么，他关系到的就是我们说生活当中的这种烟火气，包括我们说到了他就是就业，他就是民生，对吧？你去到一个城市，你看这个城市沿街的商铺是不是很繁华，大家的经营的这种这个生意是不是觉得很好？还是说你去到一个城市，去到人家的那个街头，哎，你看到的都是旺铺招租啊，对吧？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那这是我们看到的感觉。那么这背后我们说其实就是最基层的底层的什么民生，就是就业啊。另外呢我们说个体的这种个体户他做得好不好，其实他也关注到啊，关乎到啊，应该说关乎到我们这座城市的市场活力是怎么样的。所以说以前我们总在讲说就是给到他们一些补贴，给到他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优惠政策，对吧？那么我们说这些的话有时候可能还真的不能够实打实的帮到最基础的这些个体户，因为很多时候个体户他需要的是能够给他指明一条路，能够给他赋能，能够给他成长。从他开业开始，他能不能开好这个业，到他的经营能否做好，有时候是一些是吧个体户当中，他们个体经营户当中一些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性的问题。那么跟观念性的问题他跟不上，他就经营不好，那要怎么办呢？来，我们提供免费的优质的这样的一些培训，对吧？给他做赋能，给他做服务，对吧？如果他能够学好听明白经营好，那么在我们这个地方落地生根，他还能够从个体的商户直接转到企业，对吧？他的一个全生命周期咱们惠州都能够给到他护航，这样能够让个体户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地方落户经营后有安全感，有获得感，有发展感。所以说对广大的小店主来说，我们说政策到位了以后，舞台搭好了以后，服务也要到位，
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事情，抓住这个机会规范经营，大胆的转型，小门面它也可能做出大的品牌，小生意也能够在咱们惠州能够干成一个大的事业。这可谓是惠企新政二十条，个体经营暖意飘，审批便捷监管柔，分型培育步步高，各转企通道全畅通，大企帮小店更俏，赋能护航强底气，烟火惠州敬先锋。好，也希望呢咱们惠州二十条这样的一个新政的一个护航能够真正的帮到个体户们啊，能够各转起能够带来一些好的消息，帮助我们一些个体的小商户啊能够转型啊，做得更大更强。好了，感谢你关注这一期的乐享家乐享惠州的所有内容，我是一路和你唠嗑聊天说咱们惠州本地身边事儿的林乐，明天下午的出行路上咱们再见了，拜拜。

0: 接下来赢家
1: 服务这个领域的。
2: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的高质量发展阳新机械20余年专精特新铸就行业口碑。感谢你的关注和收听，更多三农资讯，更多乡村振兴内容，欢迎继续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2: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1: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2: 切，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哦，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1: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

0: 这也太气人了。
1: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2: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1: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2: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1: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5: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尽情。

0: 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时间，
1: 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石湾铁厂村三产融合会新景，千年古村换新颜；人工智能将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

0: 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个税汇算可抵扣3600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石湾镇铁厂村入选第三批省级百千万工程典型村。这个始建于宋代的千年古村，以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为契机，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提升、三产融合发展与传统文化活化传承，在产兴、景美、民富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走进铁厂村，改造后的街道整齐干净，农房外立面焕然一新，小巧精致的醒狮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的新去处，处处彰显着乡村发展的蓬勃活力。2024年以来，该村重点升级村道，改造农房外立面，提升公共空间，系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截至目前，全村220栋农房外立面微改造完成 98%， 累计完成村域巷道硬底化约5公里。此外，醒狮文化广场、四前路口袋公园相继建成投用，让村民实现了出门见景、推窗见绿。商户姚恋彪：
1: 就像对面那个房子那样，就他之

0: 和倒数轮作模式有效释放土地效益，与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深度合作，各村民小组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让村民实现了抱团发展，降本增收。在工业方面，村集体投入4200万元建成 2.6 万平方米高标准厂房，每年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益超300万元，成为集体经济的核心支柱。此外，铁厂村通过道路升级、立面改造等工程优化营商环境，同步推进农贸市场提质升级，完善商业配套，大力激活第三产业活力。石湾镇铁厂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邹伟顿：
1: 我们在农业方面就党支部牵头成立小组级的那个农民合作社，统一耕作，共同共享资源，合作成立后，我们村民的每亩地都增收200多元。第二个，三产业升值改造之后，店铺的空置率从空置15%降到现在下降到3%。
0: 产业筑基，文化铸魂。走进石湾中学训练场，邹氏醒狮传承人邹日全正带着学生们练习舞狮动作。一招一式尽显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作为始建于宋代的古村，铁厂村拥有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本土传统文化，邹氏醒狮更是当地极具特色的县级非遗项目。近年来，村里深挖醒狮文化内涵，建成醒狮文化广场，同时积极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在幼儿园、中小学开展公益醒狮培训。邹氏醒狮传承人邹日全：
2: 要推广传统文化，要进校园，开始这个培训班，公益事业都免费。有我们铁厂邹氏，我们都有省十一队，都我们都有。再加上我们都拿了全省人，很久的以前都有的省十一队了。我爷辈的有麒麟，有凤。
0: 此外，铁厂村还与暨南大学开展校地合作。计划依托村内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特色宜居生活街区，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真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全媒体记者陈思华、王静报道。近日，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旨在一体推进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和应用创新，系统构建智能时代的教育体系。其中提出，我国启动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人工智能将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3月21号起至6月30号，年度个税汇算无需预约，纳税人可随时办理。填报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可按3600元标准定额扣除。需注意，取得的资格证书需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范围内，且应在取得证书的当年申报扣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6: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哈佛医学院最新研究显示，在波士顿医院急诊室对比测试中， AI 诊断系统初始分诊准确率达67%，远超人类医生的55%和50%。补充完整信息后， AI 准确率升至82%，高于人类最高79%。 AI 在医疗诊断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来关注国内消息。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1到3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电商交易额增10.5%，电商助力实体经济成效显著。近日，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国00后小将吴怡泽以18-17绝杀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第二位中国冠军选手。来关注娱乐方面。 2026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超235万场，已超去年五一档期总场次，年度总票。

房已突破135亿元，影视行业复苏势头强劲。来关注本地消息，五一假期，博罗罗浮山著名洞景区举办非遗雅集，推出压花、剪纸、扎染、竹编等六大手作体验，古风装扮营造沉浸式文化氛围。假期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文旅融合成效显著。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一零七三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哈佛医学院最新研究显示，在波士顿医院急诊室对比测试中， AI 诊断系统初始分诊准确率达67%，远超人类医生的55%和50%。补充完整信息后， AI 准确率升至82%，高于人类最高79%。 AI 在医疗诊断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来关注国内消息。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1到3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电商交易额增10.5%，电商助力实体经济成效显著。近日，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国00后小将吴怡泽以18-17绝杀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第二位中国冠军选手。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超235万场，已超去年五一档期总场次，年度总票房已突破135亿元，影视行业复苏势头强劲。来关注本地消息。五一假期，博罗罗浮山著名洞景区举办非遗雅集，推出压花、剪纸、扎染、竹编等6大手作体验，古风装扮营造沉浸式文化氛围，假期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文旅融合成效显著。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时间，晚上五点了，路上好多
1: 哟，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4: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家庭教育大家说，大家说家庭教育。感谢各位持续关注菠萝电台陪伴你出行路上的家庭教育类科普节目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今天呢还是我们的我的心理时间这样的一个单元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此时此刻当中大家呢正在关心的啊青年人的心理健康的一些热点的一些话题。我们话题呢是因为这样的一组数据啊，然后我们来开启这样的一份讨论啊，这是最新的一个青年情绪白皮书啊，然后里面呢是说到呢每两个青年就有一个存在抑郁的风险，有超过 30% 的年轻人表面正常，成绩优秀，工作也很体面，但是内心呢却早就空了啊。北大徐凯文教授追踪了453万的大学生，就直言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时刻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这一节的内容跟大家来聊一聊空心病啊。空心病呢它不是说抑郁症啊，也不是说矫情病啊。其实说呢有一种观点吧，他说是时代给了我们的这种灵魂感冒啊。那这个空心病啊，专业的心理医生他怎么看啊？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作为当代的年轻人，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自救啊？这是我们必须要上的一门课哈。

好，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空心病它可能表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刻，你会感觉到内心对于涨工资啊，或者说本应该开心的一些事情啊，然后你当你得知了以后，你觉得好像内心毫无波澜啊，然后你就觉得哦就这样吗，哦就这样就很值得开心吗，然后别人可能就是大部分人觉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但是你毫无波澜啊。比如说考上好大学的时刻拿到一份 offer 的时刻，对吧，涨工资的时刻啊，然后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你是觉得哦那就这样吧，有什么好开心呢啊。还有就是每天可能按部就班的去上课上班刷手机，然后忙忙碌碌了一天下来，然后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突然发呆，你会觉得哎呀我一天天的我这么累我到底图的啥呢啊。还有呢，就是在你的朋友圈里面你会觉得每天我刷这个朋友圈觉得特别热闹，对吧，这个社交软件里面你聊的感觉特别的火热啊，但是你一关掉屏幕的时候你这种孤独感瞬间就上来了啊，觉得虽说这个手机上面啊网络上面啊感觉好像跟很多人都能够聊得来，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就感觉没有人懂我啊，甚至觉得说哎呀好像活着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啊，没什么存在感啊，没有什么价值感啊啊。那么如果刚我们讲的这几个例子你有差不多一半以上你都觉得嗯，好像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这不是矫情啊，也不是说你的抗压能力差啊，而是说这是当下青年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啊，我们说叫空心病。但是一说到空心病的话，千万不要跟抑郁症把它对等啊，别乱贴标签啊，这两者差远了啊，但是特别容易混淆啊。我们先说说抑郁症啊，我们简单科普一下啊。抑郁症它是一个病理性的啊，病理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为什么我们一说到抑郁症如果严重的话它是需要我们的精神科的大夫然后给药，然后我们要按时吃药去做一个调整的。很多人说这个药物啊会有依赖啊怎么怎么样，那为什么医生心理科包精神科医生为什么要开这个药呢其实是因为抑郁症它是病理性的，就是大脑神经递质它出现了问题啊，就等于说我们正常人可能大脑神经的这个递质啊它是能够调节过来，你的情绪低落它过了这个点以后它是能够均衡过来的，但是抑郁症它病理性的问题就是你大脑的神经递质出了问题以后你这个部分它没有办法帮你从你失落低落的情绪当中调整过来。那么抑郁症它有核心的一些躯体化的一些表现的，包括我们情绪上的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表现，就是持续的情绪低落啊，包括呢我们刚说到的好多可能我们就是普通人吧，大部分人觉得它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但是对于有抑郁症情绪的人病理性的这种抑郁症的人他是完全就没有，他完全没有这种开不开心的是一个啊，甚至你有一些情绪跟对方讲，现在我们说年轻人的一个现状就是无事不要去打扰别人，对吧，哪怕你心里哎呀感觉很痛苦，但是他如果跟你的关系很一般的话你一般就不要跟他讲了，为什么，因为像好多人都没有办法有能量去支撑你，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然后呢别人还会说哎呀你怎么那么负能量呢，我本来就已经够累了我怎么还要跟你说呢，对不对，你会发现像年轻人的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真的很多都是这种状态，所以很多年轻人就会选择说算了那我就不说了我就跟互联网上的游戏玩就行了，我在游戏当中，对吧，我作为一个消解我情绪的一种方式，玩玩手游，对吧，玩玩网游，对吧好，那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朋友圈很多人，但是朋友圈晒幸福的人也会有社会比较，对吧，别人都发的自己就是经过美化的觉得自己美美的，
对吧？生活很开心的事情，他会发朋友圈来晒，对吧？晒完了以后呢，看的人他就会觉得内在会觉得我有了这种社会比较以后，觉得很空虚啊。但是有些人还会点赞啊。我们说点赞的是什么？点赞的是关系，评论是什么？评论有时候是一种陪伴啊。所以说，很多时候你看朋友圈刷的特别热闹，但是热闹在当下有空心病的这些年轻人，他会觉得啊，热闹的都是别人，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是那么孤单的？只有我是什么都没有的。空心病呢，有一个状态啊，叫做就是不是身体累，而是这个人的灵魂他会觉得累啊。他也不是说我没有能力，而是说我已经被无数的这些负向的一些事件、负向的一些情绪把我压得自己没有动力去做了。不是我没有能力，而是我没有动力。我们说就是内耗过度，我们内在的能量没有了啊。也不是说这个人他就不优秀啊，而是当下这个人他可能觉得我再优秀又有什么用呢？哦，我在这个团体当中，好像在这个评价系统当中，我再优秀也没有意义啊啊。所以这就是啊，徐凯文教授他提到的空心病啊。哎呀，但是你知道吗？人最痛苦的不是说我的情绪当下发生了什么，而是我当下发生的这个情绪，我在跟别人倾诉的时候，想要找到别人认同的时候，别人都不能够理解啊，这才是造成这个情绪他没有办法化解的一个很核心的原因之一啊，之一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的长辈会说，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啊，就是太矫情了。你看啊，你们缺吃的吗？缺喝的吗？缺玩的吗？哎，啥都不缺，还天天在那里跟我讲什么 emo 不 emo 的。哎呀，我们当年吃了多少苦啊，也没有你们那么脆弱啊。你看啊，这话如果是在情绪当下或者内耗，或者说被一些很复杂的一些事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来讲的话，你听到的时候你内在的感觉是什么？我不想跟你说话，对吧？我懒得跟你解释，对吧？哦，其实呢，不是说咱们现在当下的年轻人有多脆弱，而是说咱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压力啊，它是那种叠加的，是那种隐形的，是那种无孔不入的，是上一代人可能真的没有经历过的，没有被认可、没有被看见的这一根评价的稻草啊。所以这个评价系统没有被认可、没有被看见的这一根

0: 跟评价的稻草啊，所以这个评价系统比较的单一啊，也就把一些优秀的人逼成了，对吧？逼成了什么呢？逼成了是一个失败者。哦，他没有办法在他自己的这个增能系统当中看到自己的一些优势，没有办法在他一些优势的视角的角度当中去找到他的优势。所以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小学的时候你看很多家长都在评价系统当中在拼什么，拼我上小学我就要拼一个重点的初中，对吧？好一点的初中，初中上了以后要拼我要上一个好的高中，好了，好的高中上完了要拼什么985211了，对吧？你看大家都在拼一些利益点，一些能够被别人看到的一些亮点，或者说成绩点啊。然后呢这个大学毕业以后要拼实习，对啊，你有没有去大厂上班的这个经验啊？好，有这个经验能不能留住在大厂里面，对吧？然后工作的话呢，大家又会有社会比较啊，这个工作不是在说我干得好不好，我开不开心，而在比较的是什么，诶，我有没有拿到晋升的职位，然后呢，哎呀，我们的工资差距是怎么样的，诶，你拿的工资是多少，我拿的工资是多少啊，我凭什么没有拿到你这么多的工资啊？好了，还有拼什么，拼我的朋友圈，对吧？我的人脉，对吧？啊，所以你会发现好像在当下年轻人的人生系统当中，就是从前面到现在到当下的这个环境当中一条链路下来，你会发现好像这个人生都是简单的，就是一条标准化的赛道一样。所以有一句话，老一辈啊，或者说上一辈的人，他会经常讲的，就是你在什么样的年纪就该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呢？其实这句话背后它就是一个简单化的把一个人变成一个标准化的赛道。你发现没，就是作为一个标准化，你只有在这个人生节点当中，你只有在这个年纪当中，你有获得大家所认为的标准化赛道当中的这个部分，你才算是成功的，你才算是完成了任务的啊。那如果你没有达到，你就是失败的，或者说会被别人质疑的，对不对啊？所以徐凯文教授就说，我们的教育啊，把孩子变成了为了生存而挣扎的溺水者，就是学习不再是快乐，它是一个任务，活着不再是一个体验，而是在社会比较，在竞争，对吧？更为可怕的是什么？你一旦不优秀，当然我们说不优秀是打了一个双引号的，而是说大家在一个标准化的赛道当中所认为的没有被看见，没有被这个评价标准多元的去评价的时候，只看到单一的标准的时候，认为你不优秀就被否定了你的其他价值啊。比如说你考差了，爸爸妈妈就说你怎么就那么没用啊，没考上名校啊，亲戚就说你这辈子就没出息了呀，啊，你的领导可能就说你上班怎么那么不上进呢，啊，所以我们想说的是说，人生不只是只有一条路，优秀也不是唯一的标准啊，其实本身活着就是有价值的，不是因为你优秀才配活着，你活着本身就是一个意义。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节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啦，下节内容我们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2: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廉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3: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4: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0: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107.3 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来杯茶。
4: 没有。
3: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4: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快讯。俄罗斯国防部宣布，根据普京总统决定，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自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表示欢迎，呼吁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公正可持续和平。俄外交部通报，俄外长拉夫罗夫5月5号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萨尼通电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双方强调放弃武力解决企图，呼吁所有相关方齐心协力达成长期稳定调解，确保波斯湾各国合法安全利益及航行自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地区与国际重大局势深入交换意见。此次会谈正值美伊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印尼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61%， 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 4.87%， 显示出该国经济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仍保持较强增长动能。下面关注国内快讯。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同比增长 7.6%， 演出消费同比增长 17.6%， 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中国人民银行5月6号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 全额满足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日，央行还开展3000亿元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净回笼5000亿元。5月6号，体坛晨报报道，中国男乒在乒乓球世锦赛中顺利晋级16强，中国男子冰球队在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中夺得亚军，创历史最佳战绩，多项国际赛事捷报频传，为社会注入信心。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政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有种落班了喂，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long leg long，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造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39，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好久好久不见了，是不是？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你知道，就是今天我在节目开始前，我很想说，今天周这个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周一。1+2=3，然后就发现今天已经是周三了。我们有整整5天没有在这个晚高峰相遇了，是不是？那欢迎各位此时此刻下班的小伙伴们，欢迎继续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也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喽。给我弯转的距离，我的声音在笑。现在我们送出的一首歌来自杨文浩的翻唱版的一首《听不到》啊，上班啦，听不到，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0: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1: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2: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3: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王子面林子说啊，他发消息来说，为什么小雪你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可以如此的元气满满？看来你是属于上班的体质，来人呢，再给他多安排一点班。其实呢，我觉得并没有哎，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在话筒前，然后又是我们的晚高峰，有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尽量的让自己的状态稍微好一点，但是其实不想上班的心依旧是达到了顶峰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晚高峰确实就是让你觉得很开心很快乐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你会觉得这种上班综合症的感觉会稍微的好一点。那除了这个时段之外啊，你就会觉得这种班味就还是很重的。然后昨天晚上我有跟包括也有跟王子面分享，是不是啊，就是昨天看到网友们发的，就是归来的回来上班的这个路上风都是臭的。有人说看到这个旁边的那个树都在想开那么绿干嘛，那么绿给谁看，颜色开得那么丑。所以多多少少我觉得是会有一点节后综合症，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我觉得五一的这种节后和过年的节后中状态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我觉得我最严重的还是过年之后回来的这个上班的第一天。我昨天还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今天你比如说五一，今天是五一节后的第一天，是不是很多人一定是今天你已经是在这个下班的路上了，但是你想过年的时候哪怕是初七初八上班，有些人并不一定那个时候上班，就我们还在那个过年的氛围当中，你只要元宵没过基本上都还算过年，所以那个状态我觉得是不一样。我觉得在过年的时候我那个症状会更严重一些，五一还好，然后加上五一，我觉得这个五一虽然说天气不是很给力，然后因为天气的关系我出行的计划被打破了，就原本去肇庆的结果改去了东莞。但是我觉得这那三天感觉还是蛮充实的，就是又休息到了，又玩到了，不会很辛苦，所以我会觉得这种短途游或周边游你别说其实还蛮好的。就如果说比如说去了肇庆的话，应该就满打满算三天都会在那里，你可能会觉得可能还会更加的疲惫一点点。哎，我们稍后会就这样的一个话题跟各位在节目当中再来好好的聊一聊啊。来看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来分享的这个游戏是什么呢？好，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这个是好久没有玩过的，应该是在五一前吧，感觉是很久了，是不是？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开心的一个事情是什么，今天已经是周三了，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不像周一那般绝望，而且这个周一的综合症也没有这么的强。但是我会有习惯性的想说今天是周一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啊。前前后后加起来有好多天了，然后我们之前玩的这个歌曲叠加让各位来猜有多少首歌名，今天我们就来玩这个，一共准备了两道题目，第一道题比较简单一点，只有三首歌，今天的第二道题目我好像混了四首歌。我先来从简单的一首开始吧，三首歌，然后呢我觉得应该辨识度也有，每一首歌都会

跟你们混一首相对柔和的抒情的一些歌曲啊，所以相对来说这种慢歌会最不好猜。我们先来听一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

0: 我已经放了差不多50秒的时间了。那么这个是哪几首歌呢？你能够听到一共是哪几首歌的歌名呢？欢迎您在这时刻搜罗一下你脑海当中的曲库，中华小曲库们，来告诉我一共是几首歌呢？稍后我来提示一下几首歌，各位可以先猜一猜是哪几首歌，歌名是什么。就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在周三的这一天，五一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你的心情是如何的呢？一周有7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Alex 发的这个答案是对的，但是呢不完整。人人也是一样的，反而是我们的那个谁，王子面。王子面此时此刻是全程在听我们的节目啊。稍后我再来给各位放一放啊。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放的时间有点长，我已经放了50秒的时间了。然后其实有一首歌，就是那首慢节奏的，最慢最慢的那首节奏的歌，歌词都出来了，基本上你都已经知道了。进入到我们今天新闻表情包，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SH 啊，你的答案是对的。我们第一道题只有这么多首歌，只有这么多首歌。每次看到 SH 的名字，我总想给你加个E。我们今天就这么第一道题目比较简单，就这几首歌，那么是几首呢？往天我会告诉你们，今天就相对没有，因为我觉得今天这道题其实蛮好猜的，除了有一首慢歌稍微的没那么好猜，但是我已经放到50秒的时间了，歌词都出来了。稍后我们再来给各位放一放，我们今天一共准备了2道题目啊，然后我们在大概整点报时之后再来出第二道题。也欢迎各位继续的来想一想，有可能是你房贷不如就上班还可以挣钱。但是我觉得节假日下雨了真的是太讨厌了，就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吧，就想出去走走，是不是？你要下雨，就好在就是五一节的前2-3天就还行，后面几天真的是不行了，这个天气。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各位在出行的时候在这个上下班的途中都要注意到这个天气的实时的情况，我们将在节目当中实时为各位来进行播报。

除了天气呢是个囧点新闻，我们接下来还会关注一条是油价方面，依旧是囧点，让人开心不起来。你说这个油价好像上一周期才调了一点点，这马上又要开始上调了。本次油价呢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完成了70%，目前呢油价已经处于大幅上调的状态啊，上调基本已经成了定局了。那么预计呢这个今天的周期第八个统计日，汽柴油预计呢是上调幅度将扩大至每吨340元，每吨330元，那么折后呢就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7，95号汽油

每升上涨0.29，零号柴油每升上涨0.28元，较前一统计日涨幅小幅的扩大，约每吨20元。那么也就是在5月8号24时，国内成品油将迎来新的调整，不要记错这个时间啊。那么在调整之前呢，可以去加满油，在5月8号的24时前。

0: 巴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我们不要再每天奖励自己的姐妹，那我们今天就惩罚自己一把。说的对，这么热的天，我们就罚自己去吃火锅，一点都对，必须蒸辣一上。光让自己热还不行，我们还得吃上一碗冰淇淋，让口腔承受这种暴风雪的冲击。
2: 对，要的就是这种冰与火的考验。对了，我们是不是也要让自己的身体承受考验？
1: 我们去逛街，
2: 你的力度不够大，我建议我们去那个泰式十八，又牛又辣的，会让我们的身体承受嘎巴嘎巴的体验。
1: 嘎巴嘎巴的体验，嘎巴嘎巴，嘎巴嘎巴。这是不是就叫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嘎巴嘎巴。
0: 外国人听中文十级听力考试，现在请听题，以下哪个情况代表情况不妙？ A，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B，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C，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第一，坏了坏了，这下坏了。哎呦我的妈！
2: 跟你讲一个笑话。
0: 时间57分，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好久不见啊！欢迎您在上班的第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哦，上班的第一个工作日。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你知道就是。昨天吧，这个最后一天是不是？就是很多人在前一天就已经开始在焦虑了，然后马上就收到说下一个节日就在什么时候。我就想说，大数据是懂我的，下一个节日是在什么时候呢？有没有人知道的？在这个五一假期呢，如果因为天气的关系，又或是假期的关系啊，又或是你哎，这个有些小伙伴喜欢这个错峰游的话，五一假期没有来到我们罗浮山的小伙伴，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到了这个罗浮山之后啊，我们现在最新推出了一个环罗浮山的文旅专线。我记得我们粉丝群雷梦是不是？他是五一假期的时候有来罗浮山，然后他那一天是五一的第一天是吧？天气还挺不错的，还挺热的，而且没有雨。有些人呢，就是到了后面这个因为天气的关系，可能这个出行计划也打破了。没有关系，我们下一个节日即将是。即将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可以先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接下来有时间错峰，或者说下一个节假日来的话呢，你可以来乘坐这个环罗浮山的文旅专线啊，它已经正式的试运行了，而且是限时免费啊，一键解锁零换乘的畅游模式。也就是说，各位如果坐高铁来到这个罗浮山的话呢，你直接在高铁站，你就能够出了这个高铁站就能看到这个运行的专列。专车，它是串联这个罗浮山景区、旅游文化广场、著名洞景区、磨坊户外运动中心、疏林草坪活动区、过云山居、咸港水库驿站和上梁民宿七个站点。也就是说，上梁民宿是最后一站，全程20公里，实现高铁直达景点，无缝对接，招手即停。稍后再跟各位说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在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4: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5: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6: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钛2980元。 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63324633266663322。

0: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喂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我们在歌曲前呢，欢迎各位继续的能够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然后现在没有电乐，我直接跟各位继续的来放一放我们今天要出的这道题目。第一道题啊，我们是歌词叠加，歌曲叠加，让各位来猜歌名，一共是几首歌呢？我们今天第一道题相对比较简单一点，刚刚已经有很多听友猜对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清冷猜的也是对的，我们再来听听这一首到底是哪几首歌，它的歌名是什么呢？

好了，那我们刚刚呢将近50秒的时间已经播送完了，到底是哪几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很好辨认啊，我刚刚才发现我是刻意把那个慢节奏的抒情的歌是把那个音量调高了一点的，所以你们能够其实很清楚能够听到歌词到底是哪几首歌，歌名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大头针的边错边爱啊。

错变爱大头针啊，我觉得大头针的歌算是大头针，其实是一个 AI 歌手，但是呢，真的他的歌我觉得翻唱的很好听，所以每次看到他有一些新的翻唱都会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么在18:08，欢迎各位继续的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我们继续来听听这道题目，然后我们就稍后过渡到第二道题喽。到底是哪几首歌歌名是什么呢？你看我的这个慢歌，其实我把音量调得很高的，就基本上能够猜出来是什么歌了。

我觉得这里面呢，像 Lipstick 发来的也是只有两首歌，没有猜拳呐。其实我觉得里面很好辨认啊，除了有一首是慢节奏，我还把音量调高了，然后其他的稍微降低了一点音量，就有一首就是那个节奏就有点拐弯抹角的，这是什么呢？猫熊在直播间发的一个答案，也是跟他们一样，就是大家就是猜这两首猜的最多，但是猫熊你也没有答全哦。现在只有 SH 和清冷他们俩是发的哦，包括王子面他们发了是完整的，还有蕊蕊，其他的小伙伴发的都是两首歌，一共是几首歌呢？Yuki 发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跟猫熊是一样的。Yuki 你也没有猜完整呢，就是里面它有一首歌的调是噔噔噔噔噔，稍后我们再来公布一下答案啊，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先提示一下，第一道题目一共是三首歌。三首，就很多人只猜对了其中两首，还有一首好像没有猜出来。其实那一首我觉得它辨识度也很高啊。我们最后再来放一次，我们第一道题就不再重复了啊。然后呢，我们就来出第二道题目给各位，我们再来听听。注意听那个拐弯抹角的那个。

们的50秒已经放完了。其实这首歌我当时忘了剪干净，放了整整3分钟，然后我必须在50秒给你们掐断，已经50秒了，我觉得已经非常明显了。到底他的歌名是哪三个呢？刚刚很多人猜的都是两首歌，给各位一点时间，我们稍后我们来出第二道题目。18点，其实已经到12分了，我们也可以出下第二道题。第二道题相对可能会更难一点，我们来听听啊。

0: 多呀，感觉我听完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好多呀。到底是哪几首歌呢？一共有几首歌呢？感觉好多首歌。这道题比上一道题稍微会难一点点，我觉得可能会很多的歌就混在一起了，所以欢迎各位继续来想想，我们两道题已经出出来啦，在安全的前提下，欢迎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告诉小雪究竟是哪几首歌呢？就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

0: 女猪。
1: 小伙伴们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有跟大家说来挑战亚纳索，那就是青藏高原。我承认我是唱不到高音的，但是我们的小伙伴们很多还是特别的踊跃，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都是怎么唱的吧。

0: 呀啦嗦，
1: 你别笑，
0: 那就是青
1: 山。啊，最
2: 哎呦我的妈！
0: 就是青藏高啊！啊！

0: 今天我要唱首歌，名字叫《如果你看不惯我》。
1: 你别笑。
0: 如果你看不惯我，可以骂我的朋友，我都这样了，我朋友他能是什么好东西？嗯，无人扶我青云志，那是朋友没本事，但凡我有本事，怎么会一点本事都没有？
2: Tiger 发的一个是第二道题目的，但是我要跟 Tiger 说，你已经发了三首歌，是不是？我们也跟大家顺便提示一下，第二道题确实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难啊。其实三首都对的，但是还差一首。猫熊说不止三首吧，然后猫熊还猜了一个三国恋。我要跟你说，没有三国恋这首歌。Miss Chie 这位朋友在粉丝群问说，今天是猜歌手吗？猜歌手可以吗？他说周杰伦、SHE 和刘若英。

Brass 说，哎 Brass 你猜到这个也没有猜完整，两首歌都没猜完整。他猜的都是两首歌。我跟你说，你的第一个题目说好像还有首歌是刘若英的歌，忘了是啥名儿。那个呢还差两首，然后呢第二个你发来的呢还差一首，就是都没有完整，但是都是包含了正确答案的。 Alex 也在粉丝群说荷塘月色、七里香都对，但是又不能完全算对。我们再来听听啊，因为18:18了，我们再给各位放一下第二道题目，会相对比较难一点。第一道题目其实还有听友猜出来了的，第二道题目且没有看到完整的正确答案，就是答案都有算对，但是不完整，就是我们还没有把它全部听出来。我们再来听听。

好吵啊！我发觉就是我特别担心你们听不到那个抒情的慢歌，把那个慢歌给你们调高了音量，现在整的那快歌吧反而听不出来了。我跟你们讲，有一首歌的旋律是噔噔，哎，这怎让我一下哼，我一下又哼不出来，让我让先酝酿一下。然后其实刚刚大家就有一首歌没有猜出来的，它是一首快节奏的一首歌曲。我们看看稍后还有没有小伙伴能够发来正确的答案。哎，对，我们的 Tiger 猜出来了，就这个前奏很有节奏感。

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跟各位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我们还是跟五一假期有关啊，我觉得是要跟我们的小伙伴们来提示一下啊，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是一个蛮听劝的人，因为这个五一假期就预告了天气不好，所以我的那个肇庆之行本来想去看一下肇庆的七星岩，还有那个鼎湖山是不是，但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呢，就改到了我们的东莞啊，我觉得也不错啊。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在很多的一些小伙伴就觉得说，哎，那这个假期我已经有了这个买了机票订了酒店啊，不去好像又觉得不甘心。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在这种比较极端的天气当中，我觉得我们真的还是不要去贸贸然的挑战大自然。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在5月2号下午啊，有游客在广西的天峨县洪水河段玩桨板的时候，突然大风狂风暴雨，就一秒就天黑，然后天空是瞬间变黑，直呼度假如同在渡劫。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视频，这个视频真的很明显，就是有一个游客他很直面的他拍到这一幕，就刚刚前一秒还是晴空万里，突然间就一片漆黑，然后他还往后看了一眼，网友说他往后看一眼的目的，他不是以为有人关灯吧，就这个天空刹那就变得漆黑一片。然后在4号上午呢，天峨县文旅局啊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事发当天下午呢已经组织了救援及时，所幸的是没有出现人员伤亡。但是据那个游客就说，当时在玩的时候已经有一家三口就在玩桨板的时候，就那个天气一下变恶劣的时候就已经掉到水里了。但是呢因为附近就是周边都是玩桨板的这个游客们啊，所以大家齐心协力的就救起来捞上来了，就没有出现任何的伤亡事故，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游客发布的这个视频就觉得，哎呀，我觉得特别可怕，就这种突然间倾盆大，不是倾盆大雨了，应该是狂风暴雨，命悬一线，就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又过了一个村，哒哒哒哒哒哒哒，就那种感觉吧，就刚刚说的如同在渡劫一般。这种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天气啊，当时桨板租赁商家及当地的相关部门都迅速组织了救援，而且其实他们当时景区是提前了20分钟已经发出了这个天气的预告，就是让这些在水里的游客赶紧上岸。但是啊，这个提前二十分钟发的这个预告还没来得及，就大家可能还没来得及听完，这个天空就已经黑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外面我们说大自然有的时候它的这个猝不及防给你一个，我觉得这个特别感同身受是什么呢，就是去年还是前年去贵州玩的时候玩那个漂流，我觉得当时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所以很

能够体会到啊，就是当时我们在玩漂流的时候，也是突然间就开始打雷、闪电和下雨，下雨都已经不算什么了。当时你想啊，在水里又是闪电又是打雷的，我就在想说，这应该会导电吧？一个雷要是劈到水里，你是下水也不行啊。当时其实很恐惧，你知道，就是那种。你下雨吧，你没有那个打雷和闪电，我觉得都还好。所幸的是呢，这个打雷闪电它持续时间不长，就可能一声雷响，后面就一团云吹过来，就后面就只剩下雨。就下雨的时候都觉得还好，当时真的就那个心都已经提到嗓子眼了，我觉得特别能感同身受，跟这个差不多的感觉。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大家去到类似的地方，像这个洪水河啊，它也是一个现在很多人去玩的一个地方，他们就有提出说，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些极端的暴风雨的天气，如果你此时正在玩桨板，建议你的双脚打开，趴在桨板上，保证不翻板。啊，如果遇到突发情况，都会在第一时间进行救援，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是人是要贴合在这个桨板上，双脚打开趴在这个上面。还有呢，就是说到一定要及时的关注这个天气的情况。就我们刚刚说的啊，我觉得还是不要去贸然的就是说，哎，我已经订好了一些票，买好了一些票，这个天气要跟这个天气赌一把，我觉得不要去挑战大自然。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洪水河，它是一个网红点。现在因为呢，在洪水河段有一种叫蓝刀鱼，又叫白条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的生态特别的好，它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蓝刀鱼的风暴。它的河水非常的清澈，然后呢，你在那个桨板上，你可以看到河里面全是这个蓝刀鱼，哎呀，就特别的壮观。所以还可以跟这个游客互动，很多人就吸引了，就说，哎，要去这个地方去看看啊，去玩玩桨板啊。但是呢，这个天气的情况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提高警惕。而且你看到，昨天还看到我们四川有一个景区，这个悬崖秋千，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也是出现了令人特别唏嘘的和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游客在玩这个悬崖秋千的时候，这个绳索断裂坠落受伤，在途中就不治身亡。我觉得这些极端的极限的挑战啊，我觉得还是我个人是不太建议，或者说我自己反正是不敢的。就有时候我觉得不想拿生命去做赌注，就是很多人寻求刺激去做这样的一些极限运动，但是我觉得我们太过放心把自己的生命交给景区，或者说交给某一个人。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玩一些相对没有这么危险的东西，但是一定不要挑战大自然，一定不要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虽然这个五一假期过了，但是还有下一个假期嘛，不是吗？已经问的下一个假期是什么时候呢？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时间来到18:27，我们今天的节目快要接近了尾声喽。我们来公布一下第一道题目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这首歌是最难的，就很多人没猜出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奢香夫人》。像我这样的人，这个就不用说了，很简单，歌词都已经有了，是不是？你总是心太软。所以第一首歌的答案就是这三首歌了，《奢香夫人》、《像我这样的人》和《心太软》。我们来听听第二首歌。刚有听友说忘记了是刘若英的哪首歌啊，就是那首《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我还听到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

了吗？还有两首是什么呢？一首是《半糖主义》啊，一首是《荷塘月色》。我觉得四首歌合在一起真的还是蛮吵的呀，所以呢各位有猜对吗？第一道题是奢香夫人像我这样的人和心太软合在一起的，第二道题是荷塘月色半糖主义很爱很你和七里香叠在一起的。今天节目在这里呢就要全部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啊，惠城区的三环南路东向西，从金山湖大桥到南路是有847米的拥堵啊，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惠沙第二路北向东，从红楼路到环湖一路是有273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南路的东向西这个三环南路附近是有68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晚高峰出行的时候也提示到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在1073不见不散。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0: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
2: 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
2: 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 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4: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0: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4: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12: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3: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2: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4: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12: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 国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2: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6: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15: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7: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5: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8: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9: 啥子？
20: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21: 雾气松久。
22: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23: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22: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24: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2: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26: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
1: 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3: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
5: 苗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6: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19: 转移到哪儿去啊？
6: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5: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21: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5: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0: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2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士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1: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0: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1: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他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他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4: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 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五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4: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10: 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1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4: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15: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14: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15: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16: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14: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16: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14: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

0: 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1: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0: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1: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0: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1: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

0: 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1: 严厉打击私图滥载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1: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5: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6: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1: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骨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7: 人为何要读书？有人为求知，有人为谋生，而真正的读书是为明心，为修身，为立身行道。读书让我们在迷茫时有方向，在浮躁时有定力。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博洛电台，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本期读书声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林晓同盟园的四位小朋友做客我们的节目，下面有请他们。
8: 大家好，我叫温婉玉，今年6岁了，在林晓同盟园上学。
9: 大家好，我叫黄博硕，今年7岁，我在林晓同盟园上学。
10: 大家好，我叫刘炯辉，今年6岁，在林晓同盟园上学。
11: 大家好，我叫李运志，今年7岁了，在林晓同盟园上学。
7: 好的，欢迎温婉瑜、王博硕、刘炯辉、李运志四位小朋友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接下来有请他们为我们朗读《论语》节选。
8: 论语学而第一，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

0: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本于三。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日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1: 子夏曰：贤贤易色。四，父母能竭其力。四，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吾有不如己者，阔则勿惮改。曾子曰：慎终追言，明德归后矣。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于异于之矣。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礼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2: 子曰：父代观其志，父貌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信王之道，是为美。小大有之，有所不行，至和而和，不亦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有子曰：信亲于义，远可复也；恭亲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忠也。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与于事而慎于也，就道而正也，可谓好学也矣。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和孺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是云如切如琢，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次也，始可与人师矣。以告诸往而知来者。子曰：不患人之不及之，患不知人也。
3: 公也常地物，子谓公也常，可弃也，虽在雷泄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弃之，子谓难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行路。以其兄之子弃之，子谓耻见。君子瞻若然，汝无君子者，是焉取斯？子贡问曰：赤也何如？子曰：汝弃也。曰：何弃也？曰：无廉也。或曰：庸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欲人以口己，履争于人，不知其人焉用佞。
4: 刚刚我们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林晓同盟园的四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读。话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一卷圣言润人心。读书从来不是无用之事，它藏在我们的谈吐里，刻在我们的品行中，更指引我们前行的路。愿我们都能常读《论语》，以学修身，以人待人，以礼行事，在书香中沉淀格局，在经典中成就人生。再次感谢这四位小朋友的分享。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聆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绝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科技加品牌，博罗丝苗米铺就乡村振兴道路；罗阳云布村，一村一戏进基层，惠民演出暖民心；当好家乡宣传员，长宁镇村干部出境代言特训营开讲。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博罗以保障粮食安全、推进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携手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聚焦丝苗米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走出一条科技育种、良法种植、全链增效、品牌出圈的特色产业之路，让罗浮山大米成为富民兴村的金名片。2026年4月，由省农科院水稻所与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共建的罗浮山丝苗米产业研究院揭牌，这标志着院企基地协同发展模式全面落地，从品种选育到技术推广，有了专门的科研平台支撑，专家团队免费派发十多个优质新品种，把科学种植方法送到农户手中。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永佳：
4: 罗浮山丝苗米产业研究院在我们半永康公司落地，那我们上来就把关有两个点吧，一个是把我们这个研究院做好新品种的研究，和一个大米的下游产品的开发做好准备，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我们的新品种的种植推广，提高那个水稻的附加值，增加我们农民的收入。
3: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研究员涂从勇：
5: 这个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科技支撑跟这个这个研究院这个建设结合起来，主要是做好这个丝苗米的这个产业支撑这块工作。去年我们做了合理米这技术里边产量呢提升10%到15%，会开展一个品种的一个示范观摩，就是我对我包括技术合理米这技术的一个示范观摩。第二个，我们会举办一个包括栽培还有植保方面的一个技术培训班。
3: 在工庄镇，种植户陈伟雄的500亩稻田，在省农科院专家推荐下，种植奥香一号、更香优利斯两个优质品种，运用侧身施肥、三控技术、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每亩增产20%到30%。工庄镇寨岗村水稻种植户陈伟雄：
6: 一开始我自己种的时候，那产量啊那些什么都不是那很好的，现在他们那过来帮我那在这里做试验啊什么搞的，现在产量都提高了，那比以前提高了那可能有20%-30%，那这样吧。
3: 县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林立夫：
7: 省下了一次施肥的人工，跟我们传统的这个人工的撒施的话相对比，那么通过侧身施肥技术呢，肥料施在这个土壤下面呢，它流失的就很少。
3: 龙头企业半永康采取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为全县约3000户农户提供统一工种、技术指导、保底收购全流程服务。企业自有种植基地1200亩，辐射带动全县丝苗米种植面积达3.5万亩，总投资2.07亿元的产业园一期工程已投用，即烘干、加工、收储、质量检测于一体，

0: 2026年品牌价值突破100亿元，丝苗米产业将成为其中核心支撑。据了解，接下来博罗将持续深化与省农科院的合作，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科技赋能为动力，以品牌建设为抓手，不断做强丝苗米特色产业，铺就一条乡村振兴道路。全媒体记者王静、黄佩纯报道。近日，博罗县曲艺家协会主办的“文艺近万家，健康你我他”文艺赋能乡村一村一戏惠民演出走进罗阳街道云布村，为村民带来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特色的文艺盛宴。演出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舞蹈、三句半、乐曲对唱、客家凉帽舞、斗笠舞、电吹管独奏等。舞蹈欢聚一堂，营造出喜庆热烈、祥和融洽的浓厚氛围。女生独唱《我爱你中国》，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粤语表演唱《廉政建设树新风》，别具特色，把廉政文化巧妙融入舞台艺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递清风正气。三句半歌唱新农村，展现新时代农民新风貌。精彩的节目赢得村民阵阵掌声。村民
1: 组织的这个活动啊，就为我们的村民呢提供了很好的那种娱乐。
2: 这节目给乡亲们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场盛宴，乡亲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这样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了，乡亲们都非常的开心高兴。
0: 此次惠民演出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增进了邻里情谊，提升了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一村一戏文化巡演以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为新时代基层文化建设夯实根基，增添活力。全媒体记者江志玲、彭岩报道。近日，长宁镇在徐田村举办网络强村村干部出境代言特训营，来自该镇的近30名村干部系统学习新媒体运营与出境表达能力，将助力家乡特色产业与古村风貌出圈出彩。课堂上，主讲人围绕实干创新、新三农和自媒体核心认知与实操能力提升两大主题，紧扣乡村振兴的宣传实际，讲解自媒体核心逻辑，鼓励村干部大胆直面镜头，当好家乡特色的代言人。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长宁镇徐田村党总支副书记徐荣华：
3: 今天的课程也让我收获良多，会根据我们村的文旅资源和农特产品，通过网络去宣传我们村，讲好徐田的这个故事。
0: 此次活动是长宁镇培育本土新媒体人才、搭建宣传推广新平台的重要举措。接下来，该镇将不断建强本土乡村宣传团队，推动乡村资源搭上互联网快车，以网络强村赋能全域乡村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彭岩、江志玲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京时间
1: 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传播美。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2: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

0: 术架构。
1: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3: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4: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5: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6: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7: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

0: 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心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2: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0: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5: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 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6: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5: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7: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5: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8: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5: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9: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4.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1: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1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2: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3: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0: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稍时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五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4: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5: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4: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6: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地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0: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0: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0: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0: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1: 当地时间六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2: 核兵器は
3: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4: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5: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6: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六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6: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0: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6: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0: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6: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南非在2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

0: 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科技加品牌，博罗丝苗米铺就乡村振兴道路；罗阳云布村，一村一戏进基层，惠民演出暖民心；当好家乡宣传员，长宁镇村干部出境代言特训营开讲。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博罗以保障粮食安全、推进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携手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聚焦丝苗米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走出一条科技育种、良法种植、全链增效、品牌出圈的特色产业之路，让罗浮山大米成为富民新村的金名片。2026年4月，由省农科院水稻所与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共建的罗浮山丝苗米产业研究院揭牌，这标志着院企基地协同发展模式全面落地，从品种选育到技术推广，有了专门的科研平台支撑，专家团队免费派发十多个优质新品种，把科学种植方法送到农户手中。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永佳：
2: 罗浮山丝苗米产业研究院在我们半永康公司落地，那我们上来就把关有两个点吧，一个是把我们这个研究院做好新品种的研究，和一个大米的下游产品的开发做好准备，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我们的新品种的种植推广，提高那个水稻的附加值，增加我们农民的收入。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研究员涂从勇：
3: 这个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科技支撑啊，跟这个这个研究院这个建设结合起来，主要是做好这个丝苗米的

0: 产业支撑这块工作。去年我们做了河里面这技术里把产量呢提升10%到15%，会开展一个平等的一个示范观摩，就是我对我包括技术河里面这技术的一个示范观摩。第二个我们会举办一个包括栽培还有植保方面的一个技术培训班。
1: 在工庄镇种植户陈伟雄的500亩稻田，在省农科院专家推荐下，种植奥香一号、更香优利斯两个优质品种，运用侧身施肥、三控技术、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每亩增产20%到30%。工庄镇寨岗村水稻种植户陈伟雄：
2: 一开始我自己种的时候，那产量啊那些什么都不是那很好的，现在他们那过来帮我那在这里做试验啊什么搞的，现在产量都提高了，那比以前提高了那可能有20%-30%那这样吧。
1: 县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林立夫：
3: 省下了一次施肥的人工，跟我们传统的这个人工的撒施的话相对比，那么通过侧身施肥技术呢，肥料施在这个土壤下面呢，它流失的就很少。
1: 龙头企业半永康采取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为全县约3000户农户提供统一工种、技术指导、保底收购全流程服务。企业自有种植基地1200亩，辐射带动全县丝苗米种植面积达3.5万亩。总投资2.07亿元的产业园一期工程已投用，集烘干、加工、收储、质量检测于一体，让稻谷实现从一粒谷到优质米的蜕变。产业强起来，品牌更要亮起来。博罗紧扣广货行天下与四季品牌推广计划，以罗浮山大米区域公共品牌为核心，统一标志、统一标准、统一宣传，并加快筹备丝苗米协会，整合行业力量，持续深化撂荒地盘活与丝苗米种植结合，扩大优质种植面积。按照规划，罗浮山区域公共品牌力争2026年品牌价值突破100亿元，丝苗米产业将成为其中核心支撑。据了解，接下来博罗将持续深化与省农科院的合作，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科技赋能为动力，以品牌建设为抓手，不断做强丝苗米特色产业，铺就一条乡村振兴道路。全媒体记者王静、黄佩纯报道。近日，博罗县曲艺家协会主办的文艺近万家、健康你我他、文艺赋能乡村一村一戏惠民演出走进罗阳街道云布村，为村民带来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特色的文艺盛宴。演出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舞蹈、三句半、乐曲对唱、客家凉帽舞、斗笠舞、电吹管独奏等。舞蹈欢聚一堂，营造出喜庆热烈、祥和融洽的浓厚氛围。女生独唱《我爱你中国》，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粤语表演唱《廉政建设树新风》，别具特色，把廉政文化巧妙融入舞台艺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递清风正气。三句半歌唱新农村，展现新时代农民新风貌，精彩的节目赢得村民阵阵掌声。村民：
4: 组织的这个活动啊，就为我们的村民呢提供了很好的那种娱乐。
5: 这节目给乡亲们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场盛宴，乡亲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这样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了，乡亲们都非常的开心高兴。
1: 此次惠民演出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增进了邻里情谊，提升了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一村一戏文化巡演以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为新时代基层文化建设夯实根基，增添活力。全媒体记者江志玲、彭岩报道。近日，长宁镇在徐田村举办网络强村村干部出境代言特训营，来自该镇的近30名村干部系统学习新媒体运营与出境表达能力，将助力家乡特色产业与古村风貌出圈出彩。课堂上，主讲人围绕实干创新、新三农和自媒体核心认知与实操能力提升两大主题， 紧扣乡村振兴。

0: 的宣传实际，讲解自媒体核心逻辑，鼓励村干部大胆直面镜头，当好家乡特色的代言人。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长宁镇徐田村党总支副书记徐荣华：
1: 今天的课程也让我收获良多，会根据我们村的文旅资源和农特产品，通过网络去宣传我们村，讲好徐田的这个故事。
0: 此次活动是长宁镇培育本土新媒体人才、搭建宣传推广新平台的重要举措。接下来，该镇将不断建强本土乡村宣传团队，推动乡村资源搭上互联网快车，以网络强村赋能全域乡村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彭岩、江志玲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0000元，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核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1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各位小伙伴早上好，此刻您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早安1073，我是陪伴您在早高峰出行路上的贝贝，也欢迎各位在聆听节目的同时来同步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博罗电台就能够找到我们啦。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资讯，来看到今天到明天，尤其是今天晚间一直到八号的时间当中，我市将会有一次中雷雨局部是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且伴有6到8级的短时大风，还有短时的强对流等天气啊。尤其到九号的时候，大家期待的说，哎，这个雨什么时候能过去呢？你这雨要下还是不下呢？赶紧来个痛快啊！到九号的时候，阴天见多云，有分散的阵雨，体感是比较清凉的。展望10到12号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是有短时阵雨。提示到各位，我市正值强对流的多发季节，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的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了。温馨提醒各位小伙伴，这个周六是要上班的。此刻您行驶在哪个路段，天气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各位搜索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来参与到早高峰的互动和留言，让我们感受到今天你的好心情。今天已经来到周四的美好时光了，总感觉好像今天是这周工作的第二天，以为今天周二，已经来到周四啦。就放了一个假期之后，你再问今天周几，这个可能是一个难题啊。
2: 终于弹上了那一把旧吉他，终于红着脸和他主动打。
0: 初心早上好呀，他说早安贝贝，今天东莞见到了久违的阳光了。其实此刻我们博罗也是出了太阳，我觉得心情还是挺好的，但是天气预报就是跟我们说会下雨。哎呀，你说他说下雨，你这衣服该晒出去还是不晒出去呢？算了算了算了，还是把它收回来比较合适。此刻我们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快乐小马，送给早高峰出行路上的各位小伙伴儿。

周四的早高峰，您现在锁定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早安1073。此刻您行驶在哪个路段呢？刚刚初心说东莞见到久违的太阳了，我们博罗也是。哎呀，感觉出太阳的天气，这样的一天心情都会美美的。但是提示到各位小伙伴，今天7号白天开始，随着高空波动逐渐的移动，低层偏南的这个风量是逐渐增大的，像全省的这个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西北部还有粤西和珠三角市县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局部呢还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尤其是今天到明天低层切变线快速南压，中北部市县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转阵雨的天气。好吧，所以我好好珍惜一下此刻出太阳的天气啊。这是今天微博热搜的一个话题，就是8到9号广东又有强对流的天气了。但是早高峰的时候看到我们听众朋友们留言，看看花香暖融就说了，这样的温度还是很舒服的，要是不下雨就更完美了。乌比说如果出太阳的这个天气就冲冲冲啊。确实想问问各位小伙伴，印象当中五月份这么凉快的天气，尤其早晨的时候这么舒服的天气，是不是很少见呢？这样早晨凉凉的天气会让人有种错觉，这个是夏天吗？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OpenAI 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在法庭作证时表示，公司2026年计划投入500亿美元购置算力，支撑 AI 软件研发。自2017年至今，其算力成本8年间暴涨超万倍，凸显全球 AI 竞赛的激烈程度。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五一假期收官，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同比大幅增长。国内消费与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为稳定节后资金链，央行近日开展3000亿元91天期买断式逆回购，为年内单次最大规模操作。此举可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助力二季度经济平稳运行。来关注娱乐方面。今年五一档总票房7.58亿元，观影人次超2000万，数据同比上涨。其中《给阿玛的情书》豆瓣开分9.0，成档期口碑黑马。来关注本地消息。广东省重点人口口腔健康